0: 1.1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93.63%。常住人口增加的同时，户籍人口也在同步增加。近年来，我市多次拓宽人才引进通道，吸引更多人才来管。去年，我市发布修订后的《东莞市在职人才入户实施办法》，全面放宽学历类人才年龄限制，同时新政覆盖更多人才群体，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345.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33万人。另外，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3.25万人，出生率为10.32%，死亡人口1.11万人，死亡率为3.5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
1: 5月12号晚，东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并召开全市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进一步研判我市近期天气形势，对我市防御应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出席会议。
2: 会上，市气象局汇报了东莞市近期雨情研判情况。根据研判，预计我市14号到15号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过程累积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时雨强40到60毫米。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防灾思想之弦，把本轮强降雨防御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全面激活三防应急指挥体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领导在岗、人员到位、措施落地。要精准监测预警，织密全域雨情汛情防控网络，24小时滚动监测，精准预报，紧盯短时强降雨、夜间降雨、局地强对流等关键时段，加密分镇短淋预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周末夜间备勤，严格执行暴雨预警双重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达责任人、直达群众。要压实各方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全力以赴打赢强降雨防御这场硬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晚由市减灾委主办、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局承办的东莞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中心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聚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活动现场互动体验区人气爆棚，模拟火场烟道逃生、心肺复苏急救培训、应急包扎等体验项目有序开展，各类专业救援演练轮番上演，高科技救援装备吸睛夺目，沉浸式体验、趣味化教学让原本枯燥的防灾减灾知识变得生动鲜活，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掌握技能，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沉浸式防灾减灾科普盛宴。市民
3: 还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差距的，就是比如说刚开始要录个三角啊，然后还要斜着包呀，然后最后还要扯两头出来打个结呀，这些就是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他教我之后我就知道了。
0: 除了形式多样的互动体验，市减灾委各成员单位还现场设点，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画册与科普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地质灾害防范、水旱灾害防御、消防安全、海外领事保护等各类防灾减灾常识，全方位多角度提升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东莞市管市应急救援队队长王树荣：
4: 救人就是救在身边了，有这样的科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参加学习，因为意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大家多学习多参与，因为你尝试过才知道那个技巧的，因为你在看视频啊、上堂啊、没有实际的操练，你的记忆是没那么深刻咯。
0: 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防灾减灾合力，活动还向全市市民发出倡议，希望市民朋友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做自身安全的明白人，熟练掌握常见灾害防范应对技能，积极参与应急演练，做社区安全的带头人，主动熟悉避难场所和转移路线，加入应急志愿服务队。

0: 同时养成日常防范习惯，做公共安全的有心人，自觉遵守安全规定，及时排查身边隐患，关爱特殊群体防灾准备。通过多措并举的宣传，有效推动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了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5月10号，由中交四航局承建的东莞跨江通道项目建设现场传来捷报，随着1-1管结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入模，项目沉管主体工程迎来整体收官的关键节点。至此，项目全部沉管预制任务高质量完成，标志着东莞市首条沉江隧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为后续沉管浮运沉放对接奠定坚实基础。
2: 自2025年8月首段沉管浇筑以来，项目团队先后攻克高温施工、台风影响等多重挑战，不断优化施工工艺，提升作业效率，始终保持着冲刺模式，用实干与创新书写着跨江通道建设的东莞速度。作为贯通万江与南城的10分钟跨江通道，该项目建成后将直接连接万江与南城两街道，有力支撑中心城区拥江发展战略，加速产城融合进程。沉管主体工程的圆满收官，不仅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东莞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项目将全面转入沉管浮运、沉放与对接等关键工序，向着隧道全线贯通的目标全力冲刺。
1: 住房是民生之要，安居是幸福之本。近日，东莞市寮步镇乡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满足新市民、青年人、产业工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
0: 寮步镇乡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是东莞市重大项目之一，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项目坐落于寮步镇中心城区东片区北部，紧邻乡城现代化产业园，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可有效衔接产业园区与居住需求，实现直住就近联动。项目承建方代表梁日森：
3: 我们项目的后期啊，就全插施工，也就呢铝窗啊、栏杆，包括地板装修啊、天花，包括机电安装呢，全部投入人员来穿插施工的，预计呢2027年上半年呢就可以交付使用。
0: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15,447.3平方米，规划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1471套。配套建设绿化景观、道路广场及954个停车位等公共服务设施，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居住空间。梁日森：
3: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加快推进后续工程的建设，力争呢项目早日高质量交付，不辜负政府和群众的信任，把乡城项目打造成寮步镇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标杆工程。
0: 接下来，寮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进度，强化统筹协调，精准匹配片区产业人口居住需求，推动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同频共振，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根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参赛主体涵盖高校，科研出成果数量足，专业质量高，参与范围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代表于尚荣：
5: 能够有幸参加到这样一次比赛，来把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所学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起来，来解决工业场景的这种实际的业务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2: 参赛选手代表鲍红浩：
6: 那么有这次比赛，也是从中这个了解了整个行业一个流程的一个发展。
2: 在3天时间里，77支晋级团队齐聚万江街道数据标注产业园，围绕各赛道赛题展开路演答辩、创新比拼，角逐赛事奖项，寻求发展机遇。赛题发榜单位负责人刘真梅：
7: 期待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孵化出更多符合标准、具备工业及应用价值的数据产出，真正构建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数据要素。

0: 数创新生态。
1: 首届高质量数据及创新大赛落地东莞，是对东莞数据产业发展基础、科创制造实力的认可。当前，东莞坐拥 1.5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沉淀海量工业数据资源，拥有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城市。依托试点建设契机，东莞正全力打造湾区数谷、数据标注产业园，布局高质量数据标注产业，深挖工业数据价值，打磨行业级高质量数据集，聚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以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2: 近日，一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软件工程师，因为不想切除胆囊，不远万里飞到中国东莞，在南城医院成功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这段跨洋寻医的故事，最终画上了温暖的句号。
3: 日前，美国工程师谢尔文·卡斯托在南城医院进行了保胆取石手术。两年前，他因右上腹疼痛被查出胆囊内有一颗近3厘米的结石。按照美国常规方案，需要切除整个胆囊，但谢尔文并不想这样做。为此，两年来，谢尔文在工作之余花费大量时间寻找胆囊切除术的替代方案。2026年4月，借助人工智能，他终于找到了南城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三桂倡导的保胆取石术。美国工程师谢尔文·卡斯托。
4: But from the moment of my arrival, the entire hospital staff.
5: 从我到达的那一刻起，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让我感到安全和受欢迎，这让我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入院的第一天，在一两个小时内，我做了很多不同的诊断检查，比如验血、CT 扫描、MRI 和超声波检查。我很高兴看到所有这些检查都进行得如此迅速高效。
3: 南城医院、东莞市肝胆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三桂。
6: 难度系数其实并不大，保胆取石是一种理念，就大家都是遵循那个过去的一些老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去做干这个活。随着这个社会技术的进步，我们一直不断的创新这个观念。胆和胃啊，胃可以切可以补，胆也没问题啊，这是观念的进步。
3: 5月2号，王三桂主刀为谢尔文实施了微创保胆取石术，同时处理了胆囊息肉和疝气，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出院前，医生还特意带他游览了可原和好港遗址博物馆。美国工程师谢尔文·卡斯托。
5: 我真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水平的医疗服务和先进技术。再次感谢所有为我付出努力的医院工作人员。
3: 从远隔重洋线上问诊，到落地东莞安心就医，再到术后畅游莞疫大地。这场跨国求医之旅让海外友人看见了中国医术的实力，也感受到了东莞城市的温情与底蕴。
2: 5月12号，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东莞长平全新斯诺克运动馆正式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名将白雨露、本土小将刘子玲同日登场，双双拿下小组赛首战胜利，为中国斯诺克军团迎来赛事开门红。
7: 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率先亮相小组赛，迎战新加坡选手洪丽桃。赛事小组赛采用5盘3胜制，整场比赛白雨露掌控全场节奏，第一局、第二局均打出单杆47分，第三局在红单杆39

0: 近日，由横沥镇总工会举办的2026年横沥镇先锋号杯机关事业单位篮球赛火热开赛。本次赛事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为宗旨，充分展现新时代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1: 开赛之夜，赛场气氛热烈高涨，首场对决在公安队对阵网格队展开。球员们快速穿插，严密防守，精准投射，激烈的对抗，流畅的配合，将团队协作与竞技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参加比赛的职工表示，这次篮球赛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友谊，既锻炼了体魄，也凝聚了团队力量。大家会把赛场的拼搏劲头带到工作中，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横沥发展。本次先锋号杯机关事业单位篮球赛由横沥镇总工会牵头主办，是镇总工会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职工队伍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赛事从5月11号持续到5月27号，共吸引来自横沥镇机关事业单位的12支队伍，约180名职工运动员参赛。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12支队伍分成3组展开比拼，每组前2名晋级。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制，最终决出冠、亚、季、殿军。接下来，横沥镇总工会将继续以先锋号为载体，开展更多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长安镇昨天召开2025年度工作总结会议。2025年，长安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迈上1100亿元新台阶，增长5.4%，工业总产值、社销零、进出口等主要指标稳中有进，市场主体总量、增量均位列全市第一。平安建设、民生事业硕果累累，14-5规划顺利收官。今年，凤岗镇将在中心区规划建设机械式立体车库项目，向高空要位置。全力缓解群众停车难题，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集聚商业人气，持续激发商圈发展活力。当前，黄江镇全域文明建设工作持续发力，针对玉塘围社区聚焦霸占公共车位、占道经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全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着力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文明城市，创建基层防线。由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小学管韶省级课题成果交流活动在韶关真江实验学校圆满落幕。东莞市大朗镇新民小学作为特邀核心学术团队，携2项省级课题研究成果及1堂高品质示范课，与韶关教师代表展开深度共建，呈现了一场聚焦课堂本质的学术盛宴。
0: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入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这些高端产业并列。这个是低空经济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其的定位亦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变为新兴支柱产业。如今低空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单点开花，而是形成了全链条、全场景、全覆盖的产业生态。小到日常消费配送、农林植保、文旅体验，大到工业巡检、海上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飞行器、无人机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转和产业生产。我们举个很直观的例子，以往海上油田的管线巡检、物资补给、安防巡查，全部依靠人工乘船出海、登塔作业，不单止耗时耗力，还伴随着极高的海上作业风险。现在依托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一次飞行就能够完成高清排查、数据采集、状态监测、全方位覆盖管线巡检、物资配送、应急安防等核心任务，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短短几年时间，我国低空经济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在产业规模、场景落地、航线布局、政策体系、供应链配套等多个维度，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核心增长极，更加是凭借三地融合的制度优势和完备的产业基础，等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只需要55分钟。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它研发的陆地航母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可以跑，亦都可以飞，

0: 话今年内量产交付，目前已经获得超前预订订单7000台。今年3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预计2026年底启动量产交付。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住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几架大疆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广州规划2030年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去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签约，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深圳前海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先导示范区负责人吴学文：
1: 我们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逐步建成巡检加物流加文旅等多场景融合飞行先导区，为下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物流、应急救援等商业化场景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0: 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广东省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印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粤港澳三地正共同绘制一幅立体、务实、可感的湾区低空图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但要实现规模化发展，首先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天上的路到底怎样整？几百几千架飞行器同时在天上飞，航线又应该怎样规划呢？秩序怎样维护？安全底线怎样守住？这些都是行业发展避不开的话题。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两项国家标准就是要将天上飞的每一架无人机都做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实时可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从源头给每一架无人机定了身份证，新机必须要完成实名登记激活才能够起飞，未登记的直接锁死电机。全量无人机亦有12个月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全面规范管理。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规范就是给无人机装上了空中电子身份证，要求无人机从开机到飞行结束以不超过一秒的间隔主动向监管平台报送身份、位置、高度等核心信息，等每一次飞行都全程透明、全程可监管。这两项国家标准的落地意味着我国无人机管理正式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其实不单止是这两项国标， 整个低空经济的管理体系亦都在加速完善。2025年12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了广东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及四项省级地方标准，同步上线了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这个被业内称为低空数字底座的系统，能够实现对全省低空空域的动态感知、智能调度和联合监管，日均处理8000万条飞行数据，可同时监视超50000架次飞行。它不替代企业运营，而是给合规飞行提供确定性，不取代监管，而是等监管更精准、更前置、更协同。科学有效的监管可以等低空飞行更加安全有序，亦能够令整个行业发展更为健康。行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今不少年轻人闯入这个赛道，顺丰丰翼的无人机航线规划师薛浩然就是其中之一。入行仅仅2年时间，他已经成长为能带队攻坚的业务骨干，每日带着团队跑勘测、做航线规划，忙到踢晒脚。
4: 刚开始我们组负责的话，也就是深圳整个片区的，近段时间也在接外部的一些范围的一些任务，今年去接了有江苏的、浙江的、上海的，还有海南。最初的话基本上是以我们的普通的快递为主，相当于物流代替车子，现在包括一些生鲜啊、水果啊，这些保质期较短的话，对于它的时效性提升就很大。比如说一些机密的文件啊，一些我们医院急需要用的药品啊。
0: 2026年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大关。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人才培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年年初，广东省低空经济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搭建了全省企业库和人才库，提供培训、研修、就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破解行业非首方、技术刚缺人的痛点。今年四月，珠海连州机场无人机培训港澳代理合作顺利签约，标志着连州机场首次面向港澳市场，系统化、规模化开展无人机培训服务，未来将为港澳从业者和爱好者搭建集招生、培训、备考、送考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港澳学员的需求，教学方开始了普通话、粤语授课，安排粤语教官全程教学。珠海通用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陆珍介绍，首期培训班今年四月已经开课，未来力争将连州机场打造成珠港澳无人机培训标杆，为大湾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香港合作方负责人张志康亦话，好多香港同事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连州机场可以安排周日上课。这个安排特别贴心，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港澳爱好者参与入嚟。余鸿伟是一名 CAAC 超时距驾驶员教员证书持有者，同时他还是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无人机专业的任课老师。讲起无人机教学，他的核心思路非常明确，教给学生的必须是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人才的不断输入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协同。广东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香港有领先的监管创新和国际化视野，而澳门就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走出了自己的路。澳门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万，它不生产飞行器，但是就深度参与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飞行器。它没有开放大量的低空航线，但是就在推动全球低空经济通用语的建立。2025年12月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国际标准研讨会正式发布了面向国际的低空经济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项国际首创标准正式立项，涵盖基础术语、跨境物流、飞行器安全等关键领域。2026年3月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低空经济与智能应用标准委员会在澳门正式成立，进一步为澳门推动国际标准布局提供了平台支撑。低空经济的价值从来不是飞行器能够飞几高、飞几快，而是它能不能够令城市运行更高效、公共服务更可及、区域协同更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广东的制造根基、香港的治理创新、澳门的标准引领为

0: 依托，搭建起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生态圈。三地协同推进技术攻关、规则衔接和国际标准制定，未来必将实现空域高效互联、场景深度融合、产业跨域联动，打造世界级低空经济新高地，为全球城市空中交通发展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样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连线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会长谭超尘，听下佢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嘅观察同思考。谭会长你好，深圳是大湾区低空经济的核心集聚区，高峰时段有数百条无人机航线同时运行，还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深圳低空经济发展最亮眼的突破是什么？
3: 深圳事实上在整个低空经济改革过程中啊，还是摸索出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深圳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立法先行，进行机制改革，从制度上开始突破。那么深圳是发布了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专项的立法，叫新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那么以法治的思维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制度保障，并创新性的设置了低空飞行的协同管理机制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的双协同体系。那么通过这个机制，深圳是完成了整个全域空域数据的收集，目前初步划设出了是八个大类，304个管制空域，那么总面积是达到了1158平方千米，占了市域面积的58%。那么同时呢，深圳还编制了深圳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划设指南，对我们分类分级的标准进行细化，显著的提高了可操作性。2025年7月份发布的深圳市低空基础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方案，那么我们是明确提出来，到2026年底将深圳要打造成全球低空经济的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全场景的验证示范验证中心和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供给中心，那么全力在建设全球低空经济的第一城。那么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市场的发展的数据来看，深圳目前消费级的这个无人机占了全球的市场份额是超过70%，工业级的无人机占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是超过54%。我们还有一个业态叫无人机的表演，那么这个业态是占了全球的92%。我们整个产业链从协会层面的一个系统的数据，那么我们产业链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200家。那么未来呢，深圳在2026年底持续的投入低空起降点的建设，那么我们截止到去年的12月31号，深圳是建了1284个，那么到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1500个左右的起降设施的建设，并且会开通各类低空的商业航线是1000条以上，产业规模会突破1300个亿。那么全市的120米以下的无人机的试飞空域将达到75%。从25年我们的综合数据来看，25年我们完成直升机载人飞行是超过了30000架次，那么无人机载货以及巡查的一些飞行的话，那么我们是达到了100万架次。
0: 想请问您，目前深港两地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协同已经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那要实现常态化的跨境低空飞行，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和待解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3: 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啊，在我们这个湾区东部那边做了一场发展的一个会议，那么当时香港的物流与供应链的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它简称叫 LSCM, 和我们工信部这个电子五所赛宝这边做了一联合发布，就是深港低空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其实当时在现场宣布了跨境数据互通和飞控平台对接，香港港口的社区系统叫 PCS, 那么会实现跨境货物报关和物流全链条数据的一体化打通，包括0.5公斤这个轻量版的电子关锁，会适配我们的无人机轻量化的运载的需求，支持全程无接触的这个监管和快速通关。那么事实上两地都在推一个

0: 动作就是希望我们在26年6月底之前会推出深港之间低空跨境物流的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那推进这个跨境试飞和航线申报的演示，核心目标还是要实现这个数据互通、设施互通、认证互通和监管互通。那么沙盒试点将实现三个突破啊，两地之间从飞行计划上要双向互认，依托我们的通道间的基础设施啊，对跨境飞行的轨迹全程进行跟踪监管。那么整合轻量化的电子关锁和飞控数据的互通，海关监管系统形成这个申报、飞行、通关和送达的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目前我们是优先会测试三条航线啊，一条是从蛇口到屯门，一条是文锦渡到上水，哎，还有一条是河套这个合作区内部的一个航线。那么预计我们年内会全面启航。那么我们会覆盖跨境电商的一些快件、应用、应急的一些物资和高价值一些货物的一个运输场景。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和我们的这个硬骨头啊，比如说深港跨境还是面临这个时效约束性极强，比如说在极短的这个时间窗口要完成调度、申报和响应。那么两地的空域呢，它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所以需要协同审批和空域的这个管理啊，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另外，我们的飞控平台是独立的，包括物流、报关、货物的监管数据，还是这个互联互通还是存在一定的挑战。那么跨境的航道呢，也是目前来看还缺乏统一的监控标准，比如说通道间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我们在内地用的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是吧？包括中国移动。那么在香港那边，它的整个通信的标准跟我们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核心挑战。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通而不畅、连而不通的一些这个痛点。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去快速的针对这些痛点去解决问题。
1: 5月1号，两项无人机新国标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也即将在7月1号施行。那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些新规给行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企业和从业者最关注的变化有哪些？而这些新规又将怎么保障我们的低空经济真正飞得稳呢？
0: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呢，有16章，总共是262条。那么事实上，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的全面系统的一个修订。这个核心的制度包含了几个部分啊，第一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明确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那么系统性的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空域、试航、基建、政策协同、安全监管这个5大核心痛点，构建发展促进和安全监管的并重，顶层统筹和地方落实协同，创新激励和合规底线兼顾的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另外我们低空的空域资源的一个配置，明确划分空域应该兼顾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家会采用一些措施优化低空空域资源的配置，推进建设我们民用的这个低空飞行和应用相关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建立适应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试航审定和飞行管理的一些制度和标准。那么，无人机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啊，这一次是增设了无人机的专门的章节，确定其这个民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除了豁免的情况外，无人机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飞行活动，全部需要这个申请这个试航许可，并为每一架无人机设置了唯一的这个产品识别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差异化管理的一些要求，其中还有一个模块是支持了通用航空的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这个试航审定的建设，支持通用航空发展和优化这个航空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是压实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我们的省级人民政府啊，会根据制定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完善这些政策措施，鼓励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拓展。那么事实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监管趋势还是先让大家飞起来，然后再规范起来。无人机这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实名识别，再到我们民用航空法，意味着不合规的飞行的违法成本急剧上升，那么倒逼行业走向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
1: 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啊，现在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链很完整，但同时也面临了非首荒、技术岗缺人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商业化落地的挑战。那想请问您，目前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您认为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那要打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最关键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0: 目前我们是有从三个维度来讲这个事情，一个是人才结构，因为我们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现在缺口非常大，应该是超百万级的这个缺口。那么大湾区其实作为产业的核心高地，我们其实覆盖了设计、制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融合多学科的一些资源，人才的缺口是尤为突出的。那么各方现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啊，我看我们的珠港澳合作在这个珠海的连州机场也启动了面向港澳市场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的签约，包括我们全国首批的无人机的执照考试国考啊，在深圳龙岗也在开考，有1600多名这个考生啊，是创下了单次规模最高的一个记录。那么广东省其实在中大、南科大等高校也开设试航认证、飞行动力设计的一些专业，还有空管的智能算法的一些交叉学科，现在在培育技术加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去弥补这个人才结构性的短缺。那么从基础设施上面，确实，那么这个运行过程中是飞行器能够便捷、高效、安全的起降，其实这个里面是非常有赖于系统性的这个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的支撑。你像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不是说有飞机就能飞啊，它还是需要空中、地面的一体化的新基建，包括我们的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情报，还有统一的这个指挥调度的平台。所以目前行业还是处于这个从能不能发展要转向规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商业化的模型还是有待验证的，因为eVTOL的整机和运营成本呢，现在还是比较高昂的，包括电池的续航和寿命，这个还是制约了它的经济性。那么，包括我们无人机行业，虽然规模化之后看成本是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盈利啊，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这个特定场景的溢价。那么，低空经济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政策驱动，要走向市场驱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低空经济也首次被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那面向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核心的发力方向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来说啊，低空经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触手可及的改变呢？
0: 大湾区现在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我们的发力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是标准输出，深圳已经提出来26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未来会加快对深圳模式的这个标准或者大湾区的标准，那么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是技术创新、自主可控，我们现在在加速这个飞控的算法和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以及低功耗主控芯片的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力争实现我们低空飞行器产业链核心技术和我们的关键零部件是自主可控。那么第三个，在构建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环。低空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啊，飞行器的制造、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四大环节，那么正在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的闭环，应该持续这个深化场景定制，同步我们要补全起降点、管控系统等这些新基建和标准规范和数据服务的一些软基建，那么都要同步跟上。那么到2026年，深圳我们会打造这个两个小时的同程、4个小时的跨程的低空快送服务，会覆盖全市70%以上的人口。那么医疗物资向空中的配送是覆盖一半以上的三甲医院和血站，城市的治理呢会把无人机覆盖全市所有的公园、河道和水库，普通市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药品啊，配送时间会从小时级会压缩到分钟级。那么工作日的一些商务的文件、同城的一些订单会实现

定飞起来，飞得稳，飞得远，俾我哋嘅生活带嚟更多嘅惊喜同改变。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零点八六秒，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九点八三秒，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十年，
4: 中国向
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如何策划一场完美的约会？曼月说了，首先要长得帅，其次要穿得帅，最后要发型帅。怎么？我看看你长多帅。一边说这话的，一般都是，对，很一般，一般都。时态说了，完美的约会的开头，首先你要有一个会完美配合你的对象啊。你首先得有个对象吗？银河说了，我看对眼了，怎么约会都觉得完美啊。这个倒是不错啊，银河这句话说得很对啊。始终不佳说了，完美约会的前提是女孩不追求男生必须帮自己拍出好看的照片啊，这就是约会的完美约会的前提。不是你刚我第一次完美约会，你就光让人男的在那给你拍照了，你这雇了个人吧你是？那你干嘛不雇个摄影师呢？随你拍还不生气，为什么呢？人家这职业呀、啊。

我看这个大家伙问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约会应该穿什么啊，裙子、裤子、戴不戴帽子，这些都不具备参考性。我觉得想要获得完美的约会，颜色才是最重要的啊。听说过没有，人家那个斯特林大学的这么一个学者啊，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啊，他就探讨什么颜色的穿着对异性最有吸引力，结果发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穿红色和黑色的衣服的时候对异性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哎呀，我今天刚好穿一红裤子啊。对，但是吸引力最差的颜色就是黄色和白色啊。很多小朋友啊，也不能说小朋友，很多成了年的小朋友啊，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穿白色的衣服啊，尤其是男孩子穿一件白 T 是吧。所以说啊，这个准备约会的时候，你别信那电视机里头的那种，哎呀什么白衣白裙白衬衫啦，哎呀那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也就是说引起你荷尔蒙萌动的并不是他的穿着，而是他的形象，明白了吗？哎呀，这说的有点透了，有些话说透了没劲呢哈。这个研究呢，就是将衣服的颜色挡住，只露出脖子和头啊，再让这个参与者的评价吸引力啊。结果还是发现穿红色衣服的人比这个穿白色衣服的人更有魅力啊。请注意啊，他们是看不到衣服的颜色，也就说明什么呢？也就说明并不是因为红色给他造成的这个视觉效果让他觉得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你穿了红色的衣服会让一个人显得更自信更有魅力，哪怕是对方看不到你衣服的颜色也能够感受出来。所以还是你自个儿，如果你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人，你基本上已经脱单结婚了。说天然你也挺自信的，我可能是自信爆棚加 就爆炸了已经。所以说就过了啊，对的。但是我们就说过犹不及啊，有些事呢你就是要恰到好处，你像我这个自信心爆炸也不行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接鳌路从百岁路到宏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这个我们聊到了如何来一场完美的约会啊，谁不想拥有一个完美的约会呢？正常来说呢，约会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关注自己的穿着打扮，对不对？哎，言语体态，但是中国人其实很少关注味道。但是味道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哎，为什么吧唧嘴呢？这个味道非常的影响我们对异性魅力的判断啊。我们常说叫做费洛蒙香水啊，听说过没有？这个费洛蒙香水其实就是添加了这些味道啊。很多人认为费洛蒙香水呢，其实就是人们身上自然散发出来的某些味道，只不过是香水呢会让它更集中体现这个性别的魅力而已啊。其实适当的使用这些味道，能够促进你快速的提升异性面前的魅力，会让你变得更加自信。也就是说，你选一个合适的香水啊。我们经常说有些这个香水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啊。你说荷尔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更加自信，然后促进对方的交流。反正我觉得，至于说你这个香水选什么样子，我觉得你选自己喜欢的吧。啊，当然了，有当然这个选自己喜欢。

有些味儿，你真的有些这个香水的味道啊，就浓香水啊，你闻了之后你上头，你知道吗？你把人姑娘都熏跑了都。哎，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啊，但是约会呢，会选择咖啡厅啊、酒吧呀，还是公园啊？啊，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理论。哎呦，我今天做了很深刻的研究啊。哎，这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吊桥实验啊。这个吊桥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是男性参与者被安排在不同的场景中与女主相遇，安静的公园呢，平稳的水泥桥，还有晃晃荡荡的吊桥。我想谁能在吊桥上？你知道？但是这三个场景当中，他们遇到的是同一个女主，但是实际上实验结束之后，吊桥的相遇实验结果跟女主的联系次数最多的，问他们原因是什么，他们都表示啊，就是自己遇到了这个女主啊，很有魅力，很吸引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个吊桥上相遇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吊桥它怎么它晃悠，你就看不清楚她的脸是吗？你觉得她有魅力啊？但是心理学家是这么解释的，他们说是因为吊桥制造的惊险（带引号的啊）

会让人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心跳加速。是这样。此时人们就会就是觉得这些生理反应应该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吧？那么在约会的场合当中，他们的解释就是，哦，我心动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为了制造来电的感觉啊，最佳的地点就是应该具备某些刺激的元素，比如说看一场比较有刺激的电影，坐过山车、摩天轮、蹦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
7: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9: 他说：“天儿，你开玩笑的吧？每次约会都去过山车，受得了吗？受不了啊！”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约会那些事儿，是吗？啊，选择约会的场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要考虑，那就是什么呢？光线。哎，首先要选择色温和对比度，对吧？这个暖色调啊，是浪漫的绝配。比如说电视里头最浪漫的时刻，一般都是什么呢？日出或者日落，没有那种黑灯瞎火的。如果选择在室内约会，也不要忘记选择暖色调，避免冷色的光，同时呢，避免太强烈的对比度，光线要过度的柔和，而不是大红大绿的啊，那是 disco。其实是亮度啊，就是说要更浪漫的这种感觉，要选择一种昏暗一点的灯光总没错。当然了，你如果说刚刚我讲到那个黑到这个伸手不见五指，那属实是过分了啊，夜黑风高。一想这个就不没什么好事儿。当然了，这个送女孩子礼物啊，什么礼物啊，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峻。为什么叫严峻呢？啊，因为绞尽脑汁应该被列入21世纪困扰男性的难题 TOP5。对于我们男生来说，最头痛的呢就是送什么价位的礼物。一般来说呢，就是肯定是越贵越好。答案没那么简单。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呢，就表明了吗？就不是，这个心理学家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探究了这个问题啊，女生更喜欢奢侈品礼物还是普通价位的礼物？结果发现，在关系的不同的阶段，这两种礼物的意义是不同的。一会儿跟你们讲讲啊。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0: 早睡早起做运动，
9: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1: 刚刚咱们聊到了约会要准备礼物，是吗？首先你从偏好

上来看啊，一对情侣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女孩其实更喜欢收到普通价位的礼物，而不喜欢奢侈品啊。当两个人的关系趋于稳定的时候，女孩对于礼物的态度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总结起来呢，你就是买贵的容易踩坑，你知道吗？为什么你送这个贵的东西有风险呢？就是背后的这个影响的因素有两个。首先第一，权力不平衡啊，奉献精神。人女孩一般都觉得男生肯为你花钱，说明他肯定为你付出。但是你研究发现呢，就是在关系没有稳定的时候，你送人家比较贵重的礼物的时候，这个女生其实感觉不到这种奉献精神，反而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权力被动的状态，哎，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发言权降低了啊，反而呢这个就是适得其反。所以呢这种关系呢在关系稳定阶段才会更加的明显。哎，这长知识了吧。也就是说，当两个人的感情趋于成熟，开始对未来有规划的时候，舍得花钱的男生会让女生感觉到对方有更多的付出和奉献，从而感觉到更加的安全感。但是刚开始呢，你就大手大脚，反而让人有点反感。所以记住了吗，兄弟们啊，像这个贵重的东西，这种东西啊，是吧，就是要等感情成熟了再送啊。刚谈恋爱的时候，你不如送一些有意义的小礼物，比如说亲手做的蛋糕啊，自己录的一些视频啥的啊。视频量力而行吧，是吧？

约会的时候聊什么啊？关于聊的这个内容啊和话题啊，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认识那么多心理学家啊。一位心理学家提出36个问题爱上你啊，包括回忆过往、畅想未来、对某件事情的看法等等，用闲聊的方式，用最快速的让你的约会对象敞开心扉。看似简单的一场约会呢，也暗藏了很多小技巧，每一个正确的选择都能够让你这场约会事半功倍。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心理学家研究那东西也不是完全没用，是吧？所以有些事儿呢，符合自己认知的啊，不妨试一试。哎，你毕竟人家研究了半天啊，至于是个成果，大家伙也要学习一下。最后祝大家通通约会成功吧！啊，我也一样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热闹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1: 我们今天更多的可能和大家聊的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90后完全不知道的？
0: 嗨，大家可以90后的网友们啊，可以来进行互动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都有哪些？那其实我再先说一个吧。好吧，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玩的都比较，就是需要花钱的，你知道吧？
1: 你看你们这些
2: 很时尚的，
0: 时代不一样了啊。对，比如说，刚刚说了小霸王游戏机，但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 PS 了 ，PSP， 啊，就属于 PSP 游戏机啊，相对来说就高级一些了。
1: 哎呦，
0: 就不单单是什么坦克大战啦啊这些了啊，就可能都是一些电子游戏了。啊，
2: 炫酷的3D 效果。
0: 对，到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就是我的特别小的时候还没有3D 的效果，都是还是一些平面的2D 的游戏，但是已经跟我们用手柄玩的，就是可能更高级一点了。
1: 行。
2: 那你说的应该是 MD， 不是 PS。
1: 你看，哎，
0: 我
1: 玩
0: 的是 PS，
1: 是啥都不知道。
0: 我玩是 PSP，
1: 哎呀，还说
0: PSP 那会儿还没有3D 呢。啊，但是其实再早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插卡了，就不玩小霸王了，就玩 DVD 的光盘的游戏，就是，
2: 啊，对，那是从 PS 开始的，
0: 那是从 PS 开始的啊。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开始在家存那光盘，
1: 哎，
0: 啊，然后叫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1: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也叫艾莎的朋友说，从家用游戏主机开始载体区分 CD 时代、DVD 时代、HDVD 时代、PS3 开始的 BD 蓝光时代，
0: 蓝光时代
1: 到如今的这个数字和 BD 蓝光共存时代，我是从小玩到大。然后人家关键还说了一句，各位前辈说的我都没玩过，我都不知道。
0: 哎，这我们90后的啊，90后的代表
2: 终于来了，生力军。
0: 而且这还说从2001年开始玩 Xbox， 后来的 PS 系列主机啊，到现在次时代都在玩。哎，应该是一个游戏爱好
2: 的都是次时代主机了，
0: 真
1: 的
0: 是
1: 的，
0: 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今天70后和80后，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
0: 你们人多，你们人多。
1: 对，哎，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我背景现在放的这首歌曲其实是。应该是80后还挺熟悉的，90后如果听过的话也能大概知道，大家听一耳朵，
0: 听一耳朵。
1: 哎，小雨哥露出了迷茫的神经，
2: 这是什么？因为我听不到。
0: 对
1: 哦，对，没戴耳机啊。
2: 对，
1: 这首歌呢是，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啊，觉得这个是谁唱的，这应该是80后和90年代前期生人的代表，名字叫伊能静。
0: 哎，
1: 啊，伊能静，那
0: 应该也是70后的代表。
1: 对，
0: 啊，
1: 来自于他的一首叫做《落入凡间的精灵》。
0: 没错，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啊，刚刚是说了90后的一些回忆，是游戏机啊，应该改版的游戏机。除了游戏机之外，其实我儿时玩的最多的就是玩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玩的玩具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说四驱车啊，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四驱小子，所以你们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儿时那个年代，其实动画片其实特别的多，种类特别的多，
1: 动画片
0: 啊，动画片啊，
1: 对，
0: 动画片种类特别的多，然后也延伸出了很多的 IP， 然后有一些游戏的周边产品其实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那时候就玩四驱车啊，四驱兄弟。我那时候除了四驱车，我还玩二驱车。
1: 什么叫二驱车？
0: 一个叫小白龙的一个二驱车，就是其实就是它四驱车是四个轮子，而二驱车呢是后面两个轮子，然后前面一个单独的轮子。啊，
1: 三轮车呗，
2: 这是二。我想说你要蹬自行车，
0: 不一样，星际飙车王。你看，我说到这儿，你们
2: 这个我们就迷茫了，
0: 没迷茫了吧？听不懂了吧？啊，
1: 真厉害！
0: 对对对，
1: 哎，不过说到这个，我还发现真的是，就是对于9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看多了，看了更多的动画片和漫画，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们80后的可能后期，因为我是85后嘛，已经有一部分舶来的漫画和动漫进来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那会儿呢，就是现在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什么奥特曼，那会儿我们还不是很盛行。80后看的更多的是恐龙特级可赛号，
2: 哦，这个我看了，
1: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2: 哎，其实
0: 又到了无法加入话题的时刻。
1: 对，
0: 这还是有代沟。
1: 对，但是现在的孩子看的可能都是奥特曼的光之国，这个
2: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赛文赛罗。
0: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看奥特曼，但是现在的奥特曼，你让我跟一些零零后甚至是一零后沟通，他们说的奥特曼我就没听过了，
2: 又沟通不 了
0: ，又沟通不了。
1: 对
0: 对，
1: 再来看看啊，用户5434JP 说了，我儿子是83年的，
0: 嗯，
1: 小时候给他买过任天堂的游戏机插卡的。那些游戏我只玩冒险岛，但始终过不了第三关。儿子玩的那些魂斗罗啥的，我从来没玩过。我就对俄罗斯方块感兴趣。
0: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好妈妈。那个小的时候给妈妈要一台游戏机，能给直接买的，我觉得真的不太多。
2: 嗯、对对 对，
0: 真的不太多。
1: 对，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出来时代的更迭。那现在我跟小宇哥都是当父母的人了哈，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也会有这种物质需求。
2: 对，
1: 那现在孩子基本上要什么，
0: 其实尽量都满足，
1: 家长尽量都会满足，
2: 对
1: 对吧？
2: 是
1: 啊，就是比如我觉得小宇哥孩子可能大一些了，他会跟你要这些什么游戏机啊，或者是像什么 Switch 啊这些比较流行的。
2: 其实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玩游戏机，
1: 啊、
0: 所以
2: 就
1: 是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受益者。
0: 啊，你玩完了我再玩啊，主要是给自己买哈。
1: 对，哎，其实这也就说到了，其实父母，我们80后、70后，随着长大变成了父母一代的话，他的思想观念也会有了一定的差别。
0: 是的，
1: 可能对于60后、50后的父母来说，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或者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但现在80后和90后的父母，
0: 有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儿时的愿望，
1: 我们一起长大，对吧？我们一起来玩。我们一起高兴，你玩的我也玩， 对吧？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在咱们的父母那一辈，可能就是一是物质条件有限，
0: 对，
2: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孩子要求比较高，有些东西他就是非必要，他就会不去满足孩子这些东西。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更宽容一些，然后另外满足一点自己的这个私欲，
1: 嗯，
0: 对，
1: 对
0: 自己也能玩，
2: 对，
0: 啊、
1: 是
0: 的。好，那接着来说吧，
1: 嗯、
0: 啊。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西斯贝斯的网友啊，告诉我们说 PSP 是有 3D 游戏的呀，索尼第一台掌机啊，就是我玩的那时候还没、
2: 啊、你说
0: 还不太有，对，早期的时候还没太有，后来当然都是有 3D 游戏的了哈、
1: 嗯。然后这位朋友应该也是90后啊，他喜欢看漫画，然后看龙珠、圣斗士，
0: 哎，这都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1: 对，这个我也看，
0: 对吧？其实这也80后吧，
1: 对
0: 啊，
1: 到
2: 90后
0: 看，90后看的可能都是一些像比如说《虹猫蓝兔七侠传》呀啊、这些，然后再有名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哪吒传奇》啊，《成龙历险记》啊，
2: 嗯、
0: 很多还有啊，我觉得这都是80后的一些记忆了，90后的一些记忆了。对，
1: 80后那会儿看的动画片更多的是国产动画片，会多一些。就你像我们那会儿特别风靡的，包括像什么什么蓝皮鼠和大脸猫啊，
0: 嗯，
1: 或者什么葫芦娃啊。或者黑猫警长啊、
0: 哎、
1: 但是说句实在话，我现在也在给我的孩子去听和看，因为我觉得这些动画片
0: 很经典，
1: 非常的经典。
0: 是的，
1: 不管从它的这个美工来讲，或者从它的整个利益来讲，都是很经典的东西。
0: 没错，
1: 经典永流传嘛，对吧？所以我们也期望着哈，有更多的像这样80后可以能回起来，包括70后能回起来的这种经典的东西、
0: 哎、
1: 以后也会更多，让我们可能以后00后的孩子再去做节目跟大家去说的时候也能说出来，哎，我们当年有很多什么什么一样的东西，
0: 是的，
1: 对吧？
0: 不然就只能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然后
1: 哎，喜羊羊灰太也还行吧、
0: 对，熊出没就其实
1: 也还可以，
0: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是这个时代是比较少的这种经典的东西，
1: 而且这种画风啊、以前可能更多的偏国画的画风啊什么的还是挺讲究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说的户外运动的也一直在给我们发哈、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就用户5434，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打弹弓、粘蜻蜓还是粘蜻蜓，还有寄鸟、蝉，是抓吗？
2: 寄鸟，
0: 寄鸟，
2: 它就要分抓那个成虫和幼虫了。他有的人抓那个幼虫是要吃的
0: 啊，是要炸着吃的、那个、
2: 对
0: 、啊、确实是
2: 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小舅就去抓，然后抓完了以后让我姥姥给他做、
0: 哎、对对对，我也有这个回忆，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是在就是乡下啊，乡下的老家，然后会有这个习俗，到了那个季节，到了那个时段，就会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树上找、啊，就没有脱皮的那个蝉。
2: 对对对对，就往树上爬嘛，正在往树上爬
0: 的
2: 那个
0: 啊，从地里往树上爬。
2: 看看丹丹的表情，
0: 哎，没见过，
1: 真的是
0: 加入不了话题了吧？
1: 哎呀，
2: 说你们怎么什么东西都动？
1: 对呀，我就想问你们怎么什么都玩啊？真的，来再看看，好山好水说了。 灰铁环啊，他说不能加入话音啊、
2: 嗯。
1: 我小时候也常玩，能拥有洋拐，我很不错了。找不到洋拐，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玩猪拐。有些同学什么？

0: 拐都没有，就只能追着别人一块玩
1: 石头。最低等的可能就是石头了。
0: 所以你看，我们那会儿玩的东西，其实八零后也是有很多就地取材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女孩玩那个跳房子，可能有些男孩也会玩啊。这个我们这个跳房子，它一般都是什么呢？就家里面那会儿用那种。这种那个油的那种盒，铁盒，油用完了把油用完了把那个铁盒拿来，大家直接就用这个跳房子，就都是一些生活中能用到的，然后它二次利用，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以前还集那种糖纸，以前糖纸很漂亮的，
2: 对收集
0: 啊，对，吃完糖纸了之后呢，把糖纸拿下来，把它平平展展的铺到书里面，给它压平了，然后一攒攒一堆啊，很漂亮。
1: 有的那个水果糖也很漂亮呀。
0: 对啊，然后什么攒橡皮。然后大家一块儿看谁的橡皮更好看，然后包括洋画片也是，大家都会剪完了之后，你知道我特别神，那次回家了之后，我看了一眼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摆弄那些橡皮，就是那个
3: 洋画片，
0: 对，我在后面还写过一句话，千万不能给别人。
3: 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啊！
0: 我就在想，当时我得到这个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因为我会换嘛，
1: 对，
0: 就他可能会有一个稀有的，然后别人会拿很多比较常有的跟你换，哇！我当然应该是挺厉害的。
3: 哎，说到这个收集，这个时候其实九零后在小时候跟你们又不太一样了，你们那时候可能是洋画片，但我们那时候就可能就是你知道有。方便面嘛，
0: 小浣熊啊，
3: 就是那会儿好像还不叫这个名字，有很多种类的方便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0: 哇，
3: 对，
0: 一大堆。
3: 然后你吃方便面，它就会撕开包装，里面会附赠一个卡片。
0: 我们也有，
3: 哎，里面会有一些不同主题的，比如说像《水浒传》主题的，然后《西游记》主题的等等等等，然后会有一些就集卡的这个活动啊，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那会儿热情特别高，甚至买了之后给别人吃，我就为了要那个小卡片，
2: 啊、对对是有这样的、
3: 啊，我来请你吃方便面，但是那个卡片得给我 对，如果
0: 真行，
3: 对，就像现在那个很多集卡，就是说一张稀有的卡片可能是 SSR 啊，就特别珍贵，
2: 其实是
3: 对对
2: 一
3: 样
2: 的
3: 一个东西啊。
0: 对，现在想一想，当年的我就是非洲人，就什么叫非洲人呢？就是怎么也攒不到好的东西，永远抽也抽不中什么好的。
2: 非球和欧
3: 皇，非球，
0: 对，
3: 非球，
0: 我就一辈子当不了欧皇。小时候就这命，现在要不然怎么能写下千万不能给别人这样的话呢？对吧？
4: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2: 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哈，不同的玩法，然后包括像什么电子的，然后还有什么户外的。那对于现在的95后或者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来说，他们也玩了很多以前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换了形式。
1: 是的，
3: 对，
2: 在网上玩，
1: 对，
2: 或者是在虚拟世界去玩。
1: 对，其实我觉得我是真正经历过在就是幼儿时期、少年时期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第一开始玩的东西都可能是像大家一样，就是比如说线下的一些游戏，但是后来可能逐渐的网络科技的发展啊，逐渐互联网的兴起变成了在线上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开始，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吧，电脑游戏开始兴起了，就不再是一些掌机了啊，电脑游戏比如说像Q 飞车啊、 QQ 糖啊、泡泡糖啊等等等等，
2: 那个都是后面了
1: 啊，就是一些这样的游戏，
2: 网络游戏就可以联网玩的都已经算相对后面了。
1: 对，
2: 我们80后
1: 单机游戏会有一些，
2: 我们80后应该是算是拥有电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批人了。就那会儿家里面都是孩子们都是姨妈妈，我学

0: 学习要用电脑为由，
1: 嗯，
0: 对吧？
1: 电脑那时候能学习什么呢？
0: 那会儿学习啊，就是那会儿电脑都是用来学习的，
1: 嗯，
0: 就是就会有学一些什么，因为电脑刚刚进入到孩子的家庭里面的话，家长们当家长的心都一样，要给孩子最好
2: 的。对对，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呢，电脑那会儿还是拨号上网。我到现在都记着拨号上网那个声音，滋，
1: 对对对
2: 啊，对对对
0: 对对，然后等啊，
2: 56K 的小猫，
1: 对
0: 对，
1: 有一个
2: 56K 已经很高级了，
0: 啊，等啊，
1: 两个电脑的那个图标，然后点上之后拨号，
0: 对，对，所以在那会儿的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玩联机的游戏的，更多的都是单机游戏。
2: 可以，
0: 最早玩的那个单机游戏是什么呢？是《仙剑奇侠传》。
2: 我说可以，
0: 轩辕剑。
1: 啊，这个我也玩过。
2: 我说可以是因为我偷偷有一次晚上玩了一晚上的网络游戏，然后下个月就被我妈发现了。
0: 哦，
1: 对对，
0: 电话费非常
1: 那个时候电话费特网费特别的贵啊。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手机包月都是30兆啊，5块钱30兆都特别多。
0: 没有手机，
2: 拨号还没有手机呢。
0: 看朋友，你又 啊，
1: 好吧，好吧，好吧，
0: 你又超前了。我们说的应该是90年代中期吧，
2: 大概奔腾那个电脑。486、586那个时代，
0: 对对对，那会儿还是几八六的那个时代在玩。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仙剑奇侠传》的时候，真的是风靡，
2: 对，
0: 所有的孩子都在玩，然后

0: 时间是局域网，就这种单机游戏变成了能够局域网
1: 所谓的网吧，那时候也叫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局域网就是大家比如说离得很近，在一个区域内的这个就可以一起玩啊，联机玩，后来才变成了网络游戏，大家能在线上一起去玩。
2: 对, 对，你看我们聊得挺热闹哈，然后网友就说了，对，然后就偷偷去网吧对，经常被不提倡啊，不提倡，就背着父母去网吧，现在还是有，只不过叫网咖了，改了个名字，它还是存在，而且更高级了，
1: 对，比高级了，太高级，
0: 环境更好
1: 了。
2: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暖洋洋说了，我那会儿啊放风筝，这风筝是自己做的，还有什么竹蜻蜓、月饼娃娃、兔爷，自己动手刺绣竹子做的花
0: 绷
2: 子，绷
0: 子
2: 撑开纯棉布料、
0: 哎、
2: 绣花都是有花样的，那会儿花样会出现在枕头套、小孩子的裙子上钩针钩花，蒙在茶盘或者电视机上，棒针、毛线织毛衣、围巾、毛裤、毛裙、毛拖鞋、集邮、八零版猴票，后来价格飙升吓人，有没有？
0: 哎，这个一看就是，
2: 我觉得应该是六零后，
0: 对，六零后左右
2: 或者五零后，因为我妈妈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她就会勾花针，就勾那些东西。
0: 是的，
2: 就很多就是像我们这个年代，就爷爷奶奶家就会有这种，
0: 对，
2: 像
0: 手工品、
2: 哎、好漂亮，
0: 没错，
1: 对，现在很少了。
2: 对，因为就是大家也越来越难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去干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2: 但是现在呢，又掀起了一股往回走的这样的风潮，
0: 哎，
2: 又有更多的人，男孩女孩都有哈，他会去做这样的手工的针线活，
0: 比如说十字绣，
2: 对、
0: 啊，
2: 包括这种钩针、
0: 嗯，没错，
2: 让自己静下来。你能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去出这种教学的教程，嗯、然后钩，只不过钩的花样可能不是以前那种图案了。但是大家又回去了，所以你看时代一直在轮回，
1: 对，
2: 它是不断的，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是它也一直在往复的，
0: 对，就是好的东西它总是会啊、被再拿出来去实践的。
2: 嗯
0: 嗯，
1: 咱们现在去那些店里，你看会有一些店先开始提倡做手工，
2: 对，
1: 然后做泥塑，对对对，让大家把心情沉下来。
2: 对,
0: 对，
2: 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会儿哈、啊、我们不管，虽然我跟小雨哥两个人一直在疯狂的挤的小脚
0: 嗨，
2: 但其实不管是七零、八零还是九零、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
0: 是也有一些共同的，
2: 对，玩东西都是很多很共同的。而且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嘛，一直是致力于带着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买买买，对吧？
0: 没错。
2: 我就发现哈，在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对于现在的七零、八零、九零来说，它的这个年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了，就大家玩的东西都差不多。
0: 你看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天天玩吗？对不对？
2: 哎，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这么不顺耳？
0: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跟科技的发展，大家玩的东西逐渐的趋同化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年龄的界限了。
1: 对，大家都要融入这个网络时代。
0: 嗯、是的，是的。
1: 现在咱们的父母，他们也在融入了网络里面。
0: 没错。
2: 对，大家可能都在一块拍短视频。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可能都去一块去什么玩玩密室啊。啊，玩玩剧本杀呀，
0: 对，
2: 然后或者一块去 KTV 唱唱歌啊，然后爬爬山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大家的玩的东西都已经雷同化了，就年龄界限越来越小。
1: 对，
2: 所以我们也其实提倡大家哈，就是一边我们在怀念自己童年时候玩的那些东西之外呢，也更多的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0: 嗯、
2: 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0: 而且与时俱进的，
2: 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不管你是。五零六零七零八零九零啊，零零就算了啊，零零稍微小，我们都欢迎你啊。零零还是先以学习为重，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是吧？你看这
1: 第一批零零也已经成年，
0: 对，零零都工作了，
1: 第一批零零已经成年了。
0: 你算一算，零零后已经21岁了啊，
2: 真是
0: 对，
2: 不想算，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泡线说了。我的回忆是什么？我的回忆是每周二下午电视台检修。哎，你经历过吗？
0: 我当然经
1: 历
0: 过了，我也经历过呀。就是每到，就是每天到周二，就是每周到周二的下午的时候，想看自己想看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打开。
1: 那是让人抓狂的时间，
0: 对
2: 对，
0: 就那个滴的那个声音。
2: 我特别恨周二在家休息。
0: 啊、还有七彩的那个画面，
2: 啥也没有、啊。
1: 对，什么都没有。你想咱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0: 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挑每周二下午会。检修呢，就是他是，就尽管现
1: 在
0: 我已经
1: 现在也处在这个工作里面，
0: 对，但是现在可能不经历这样了。
2: 你问问前辈，
1: 对对
0: 对,
1: 对，技术大哥请教一下，
2: 去问问我们的老师们，然后说，哎，为什么当年那个电视台周二会检修？
0: 可能是技术人员在周二才会上班，
2: 我也不知道。
0: 对对，
2: 很有这个可能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然后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的《北戴河之歌》。为什么放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固然我们生活现在很忙，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尤其是现在
0: 不同的压力。

0: 后或九零后，压力真的挺大的哈，就是上有老下中流砥柱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大家真的要给自己一个闲暇的时间，去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曾经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然后呢也还是那句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让自己去当一回小孩儿啊，再回到之前那种生活中，跟朋友一起去嗨，一起去快乐。那我们先听一听好吧。
2: 好，一起来听歌。

0: 姥姥有五个孩子，受妈妈姨们的影响呢，我就会很多东西了，魔方、魔棍、木质积木、百货大楼买的布娃娃，更多的是去少年宫借书看，小儿书也是攒了好几个纸箱子之多。你看，就是不管70、80、90还是00，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极力的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娱乐生活，
1: 没错，
0: 让我们自己呢更加的快乐，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初衷，对吧？
1: 是的，
2: 对，
1: 带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0: 对，
1: 啊，
0: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
1: 没错，
0: 啊，
1: 而且我们的互动也特别多。
0: 对，
1: 啊，
0: 我知道了很多人的童年生活，然后也找到了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童年轨迹，我就觉得好快乐。而且我跟小雨今天联盟几大的小娇，让我非常的高兴，
1: 嗯，没关系，我年轻嘛。
0: 对， 对，我们下次呢，也给小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让这个90后和00后带着我们这个70后和80后啊，多了解一些现在时下的年轻人更喜欢的，
1: 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玩的啊！
0: 我觉得你们没什么玩的，单从
1: 网上冲浪啊，对对，
0: 你这个个例来说，
1: 对。
0: 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网上冲浪，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放下手机啊，就离开网络世界，更多的走到户外啊，
1: 是的，
0: 活动活动，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8: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9: 白天没怎么看。
8: 对，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就是
9: 他一山。
8: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也就是现在看啊，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然后最大的问题是 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9: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8: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就是他那火车站。
9: 对，
8: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9: 对，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
8: 青岛站，
9: 对，
8: 既不是青岛北，
9: 对，
8: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9: 对，还有北站
8: 啊，都北站，
9: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8: 就是、老站呗，
9: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8: 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9: 好像还真
8: 不是特多哈，
9: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8: 这个
9: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8: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9: 海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8: 对对对，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9: 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8: 对，
9: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8: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感觉。
9: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8: 也不清爽。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9: 啊，你要
8: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9: 是的。
8: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9: 骑车太可怕。
8: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9: 对。
8: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9: 是。
8: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有坡。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9: 对，
8: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就是扯远了哈。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9: 对
8: 啊，
9: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10分钟之内，
8: 一点都不累。
9: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8: 啊。对对
9: 对。
8: 对，
9: 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啊，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8: 升级了
9: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8: 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
9: 天
8: 津也有，天
9: 津也是有的。
8: 另外呢，这个哈尔滨也是。
9: 对
8: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9: 是的，
8: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9: 是
8: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赶，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9: 对，
8: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9: 是，
8: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9: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
8: 就是更热闹了。
9: 对，
8: 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9: 路线，
8: 路线，
9: 对，
8: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石横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要到海边？
9: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8: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9: 对，现在是步行街。
8: 啊，特别宽敞，
9: 挺宽敞的
8: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9: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

0: 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 两边啊，
0: 对，两边比较多了。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
0: 嗯，
1: 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0: 啊。
1: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印
0: 象
1: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0: 真觉得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
0: 嗯
1: 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嗯，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嗯，对，
1: 就是那个
0: 得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是
1: 他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对，
1: 各种小酒馆，
0: 很漂亮。可以，
1: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0: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1: 啊，也是去那条，
0: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
1: 哦，
0: 嗯，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0: 是，
1: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雾，各种那个
0: 特别多
1: 啊，对对
0: 对，
1: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
0: 嗯，
1: 突然有一，
0: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
1: 啊，
0: 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1: 哦，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
1: 嗯，
0: 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
1: 嗯，
0: 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1: 啊，
0: 就是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 对大人倒是还好，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0: 嗯
1: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0: 嗯，
1: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
0: 嗯，
1: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0: 嗯，
1: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0: 嗯，
1: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0: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1: 你说哪儿？
0: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
1: 哦，
0: 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1: 嗯，对，
0: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1: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0: 对对对，
1: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0: 对，
1: 到哪里去，
0: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1: 嗯，
0: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1: 嗯，
0: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1: 嗯，
0: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1: 嗯，
0: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十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1: 嗯，
0: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1: 嗯，
0: 然后基本

0: 上啊，如果要是你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
1: 啊、
0: 哎，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1: 啊、
0: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
1: 嗯、
0: 哎，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一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哦，还得大概六、
0: 嗯、
1: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0: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1: 啊、
0: 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1: 嗯，也比较精致、
0: 嗯、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
1: 哦、
0: 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0: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 嗯，不，我就说整个都是、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0: 对，
1: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0: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1: 年
0: 才火起来的。
1: 嗯，
0: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嗯、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嗯、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哎，对，
1: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啊、
0: 嗯、
1: 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嗯、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
0: 嗯、
1: 就是我给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十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
1: 嗯、
0: 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
1: 啊、
0: 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1: 哦、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 啊,
1: 啊，
0: 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嗯、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
1: 就是、
0: 可能是我早
1: 十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
1: 是。你
0: 是
1: 去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嗯
0: 嗯，
1: 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
0: 嗯、
1: 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1: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
0: 嗯，
1: 它而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嗯、以前不知道、嗯、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
0: 嗯、
1: 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啊、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0: 嗯、
1: 好张罗事儿、啊、哈、
0: 嗯、
1: 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它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游客
1: ，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嗯嗯，
1: 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
0: 嗯、
1: 就是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0: 对。
1: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0: 名山大川，
1: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0: 对
1: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0: 是，
1: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啊，
0: 对，
1: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一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0: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1: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都觉得挺好玩的，
0: 嗯，
1: 那就是很好玩，
0: 嗯，
1: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

0: 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1: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0: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浪漫这个词呢，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有人觉得他在你生日当天偷偷清空购物车是浪漫，有人觉得下班陪你去买菜是浪漫，有人觉得浪漫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陪你老去是浪漫。在我妈的回忆里面，我爸曾经追她的时候，为她清早去排队买馒头是浪漫。你眼中的浪漫是什么呢？

0: 明天再去健身，明天再减肥，明天再开始早睡，不啦不啦，明天再怎样怎样。拖延症一定是耽搁你目标的最大阻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拖延症，总对自己说反正不急，时间都够，每一次都有理由完美的说服自己。你有想过去克服他们吗？其实首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症，经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1: 要开

张宇的《猜心》，下一首歌继续听到萧亚轩的《错的人》。这个歌是吴克群为他写的，作为萧亚轩的好友，深知他情感上的各种故事，所以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和萧亚轩彻夜长聊，思路顺清楚之后写下了这首歌，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描述在爱情梦幻泡影当中的人，明知道也许没有结果，却又无法自拔的状态。萧亚轩，《错的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食品研究所分析发现，每天晚上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要比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腹部肥胖率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睡不够，容易在肚子上长肉。很多人看到熬夜的种种危害，都会下定决心说，我明天一定要早睡。而到了第二天晚上，仍然是会抱着手机不睡觉。答应我，做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吧，至少为了你肚子上的肉。下一首歌来听张惠妹，真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这个歌的命名很有意思，竟然是几位联合创作人的名字，一个是菲儿乐团，他们的英文名叫做 FIR， 代表菲儿乐团。 ST 呢是取自于孙燕姿的英文名的大写字母， Day 呢是取自于五月天，加起来就是 First Day， 第一天。来听到
1: 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吃与不吃，运动不运动，可谓是人生两大命题。运动之后呢，很多人都会食欲大增，多少人从健身房球馆出来之后，转身就出现在了夜宵摊火锅店。运动之后其实适量进食是有益身体的，但吃得过多反而会使运动效果大打折扣。那运动之后适合吃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玉米、燕麦、西红柿、猕猴桃、香蕉、酸奶、鸡胸肉、虾仁、青瓜都是可以的。很多人虽然是渴望美食，但想要好身材的美眉们还是需要克制一下的。下一首歌来听郭富城《渴望》。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0.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青青》。这首歌虽然叫做《青青》，但专辑当中却是重砸下预算才完成的这首歌。制作过程当中，第一版虽然说很早就写出来了，但是因为硬碟在制作过程当中不幸烧坏，差一点就让专辑开天窗延期发行。还好后来团队通宵达旦重新制作出来。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我爱的人》。2001年已经发过三张专辑的他，曾经说过之后不想再唱歌，他要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但公司为了留住他，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唱歌。这个歌呢，就是他的音乐新方向。特别邀请了当年被叫做随便写点什么都能火的周杰伦为他创作。事实证明，这首歌确实火了，而且在2001、2002年还为小春拿下过不少奖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刚才有一位听众啊，在群里面问说，哎，开始了吗？没错哈，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场的歌曲啊，然后现在呢，节目就正式的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呢。第一种方式啊，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搜索一下100.8兆赫。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平台上，知道的知啊，首页啊最下边中间位置啊，看到广播电视频道，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好了，此刻呢已经有91位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啊，各位帮忙点点赞啊，谢谢大家。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话题呢挺适合啊，推荐给亲戚朋友的，也欢迎大家把转发键啊转发一下，转到您的群里头或者是您的朋友圈当中。今天的话题是说什么呢？是说你们家的孩子啊，有没有在发型、着装等方面坚持自己的审美呢？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呢？好，那么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一位爸爸的困惑啊，他呢给我的微信公众号留了言，然后呢就讲到哈、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目前所遇到的一个烦恼。他说啊，我中午呢是经常听你的节目的，现在呢想要咨询一下如何来教育孩子。我家哥哥呢16岁啊，读初三，弟弟啊是12岁，读5年级。弟弟成绩还行，班里第一，各方面表现还行，和同学关系也还好，个头呢在同龄人当中啊偏高一点。以前呢他是留短平头的，从这个学期开始啊催他理发就不怎么想去了，他说要留长一点啊，觉得别的男孩子啊长发很帅，现在的头发长度呢大概是5到6厘米长吧。因为广东的天气呢是很热的，每次啊接他放学都看到他满头大汗，他呢又很喜欢打篮球啊运动什么的，我担心他头发长流汗之后呢不卫生，跟他说了也不听啊，我也骂过他，但是他坚持要留长发。班主任没有对他的头发说啥，其他方面呢也没有什么特别追求个性的表现。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啊怎么跟他去沟通剪头发的事情啊，麻烦您给点建议，感谢。好，那么听完这位爸爸的描述哈，我们先来大概的给一个基本的判断。从爸爸的描述来看呢，儿子的成绩班上第一，和同学关系还好，个头偏高，爱打篮球，老师啊没有批评他的发型，也就是说呢头发大概是到5到6厘米长啊，比平头长一点啊，但是绝对算不上夸张。他没有染发，没有烫发，没有做奇怪的造型，他只是想留一个比原来稍微长一点的发型。

好，所以呢，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啊就明白了，问题的本质呢，并不是孩子变坏了，而是他觉得长发帅啊，你觉得短发好。那么这是一场呢两代人之间呢关于审美观的差异啊，并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啊，没有必要发火。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青春期的心理、亲子沟通啊，以及呢小问题怎么不要大动干戈的角度啊，来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其实呢，昨天收到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已经跟这个爸爸取得了联系啊，也给他支了几招，然后呢让他跟孩子啊再去沟通一下。那么据这位爸爸的反馈呢，沟通的效果呢还挺好的哈，已经达成共识了。但是我想呢，这个关于发型的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家庭都要遇到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典型的，于是呢就把这个问题啊放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展开来说哈。一方面呢，让这个爸爸呢更了解啊，今后跟孩子啊在这个方面的沟通应该如何进行啊，讲得更细致一些。另外呢，也可以啊让其他的家长啊，如果您在遇到孩子哈和您有审美冲突的时候呢，哎，该怎么去沟通呢？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会把它展开来哈，掰开揉碎讲明白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但是要先跟大家说清楚啊，因为每个孩子呢所处的年龄段不一样啊，个性也不一样啊，家庭环境也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呢不要直接去抄作业啊，而是呢根据节目当中所讲到的一些原则啊，从中呢获得启发，结合自己家的实际情况啊，找到教育孩子的啊更加实际的方法，好吧，不要直接抄作业。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一些感想，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说哈，您觉得您所遇到的困惑啊，跟节目中听到的都不太一样，你也可以直接留言给我啊，我会来回复您的。各位啊，我的工作微信号呢就是 YYLH1008，YYLH1008，欢迎各位添加。啊，那么还有呢，如果啊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觉得想要跟更多的朋友啊进行互动，也可以提出申请啊，说要加群。

好，我们看到评论区有一位妈妈留言说，学校啊会定期检查学生的风纪。我初三的儿子啊，不到被老师点名剪头发是不会去剪的，点名几次还不去剪呢，老师啊就会说明天还没理发的同学啊，老师会亲自拿剪刀帮忙剪头发，吓得我儿子啊放学之后呢赶紧去预约理发了。是的，很多学校呢对于学生的发型啊是有要求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投稿的这位家长呢，他说啊，学校对孩子的发型啊至今呢是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啊。那可见呢，孩子头发呢并不算长，对吧？只是比原来的长，但是呢并不算是已经让学校感觉到啊很夸张的程度，对吧？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古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最轻狂的年少。
1: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来回复一位爸爸的提问啊，他们家的孩子呢不想去剪头发，他非常的头疼啊，于是呢留言给我的工作号。在分析怎么让他剪头发之前呢，我们不妨先客观的来看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爸爸说成绩还行，但是其实呢他是班里第一哦。我发现这个爸爸说话的风格很有意思啊，他说话呢真的是特别谦虚啊，可能不太习惯夸奖孩子。我们得翻译一下，小学五年级全班第一名，这可不是还行啊，是学习很好，对吧？说明孩子的学习习惯还有智力水平自律性啊都是相当不错的，是很多父母梦寐以求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应该说是成绩好不太用操心的啊，这么一个孩子爸爸已经拥有了。还有呢，问到这个孩子的表现呢啊，爸爸说各方面表现还行。一个12岁的男孩能够让爸爸说各个方面表现还行啊，其实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了。他没有打架，没有厌学，没有沉迷游戏，没有被老师投诉，他安安静静地当着全班第一名，这哪里是还行，这简直哎呀太优秀了。爸爸说和同学关系也还好，说明呢他不是那种难以相处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社交圈，能够和同龄人正常交往，这对于一个成绩拔尖的孩子来说尤其难得啊。很多学霸呢因为太突出了

而被同学孤立，或者说呢比较清高啊，看不起同学。但是这个孩子呢显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至于问到其他呢，啊，爸爸说呢，孩子是个头偏高，爱打篮球啊，这是一个阳光健康的形象啊。

天天面对几十个学生，如果哈这个学霸的发型真的出格，老师一定会看到的，一定会提醒的。老师没说，证明这个发型在学校里头是正常的。好吧，这个孩子从头到脚，他唯一让爸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头发比之前长了一点啊。以前呢是短平头嘛，啊那种寸头，现在呢是5到6厘米的头发。是什么概念呢啊？咱们大概比划一下，5到6厘米啊，是成年人正常的短发嘛，差不多这个长度啊。他不是留什么披肩发，扎了个小尾巴啊，也不是染成什么黄的绿的啊，也不是搞什么这种啊，就是很怪异的发型。他只是啊，想从极短变成一个正常的短发而已。另外呢，爸爸也说，哎，孩子呢也没有在其他方面表现出什么追求个性的这些事情啊，也就是说呢，他不是那种故意要和父母对着干的孩子，他只是在发型这件事情上有自己的审美主张，而且呢比较坚持啊。我觉得呢，孩子的成长啊，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亲呢必须要去接受的事情。它是一个边界不断外扩的过程。他小的时候呢，理发是父母的事情嘛，对吧？你带他去，他就去了。但是现在呢，他都12岁了哈、啊，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了，开始有了自己的审美判断啊。他觉得头发再长长一点呢比较帅啊，而且呢，他班里的男同学呢，哎，头发比他长，他觉得呢会比较帅一点啊。他是在用给自己选发型这件事情呢，来确认我的身体，我做主。我开始长大了，这个是青春期的前期啊，正常的表现，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好了，刚才呢分析了一下这个孩子的表现，对吧？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爸爸妈妈非常焦虑的一些行为呢，一些现象呢，是不需要太焦虑的。其实呢，这个爸爸啊，他觉得比较烦恼的事情呢，我觉得是不需要烦恼的。这个孩子表现一切啊都挺正常的啊，孩子呢不像以前那样留寸头了，不像以前那样听你的话啊，你让剪头发就去剪头发啊，他开始坚持自己的一些个性了。那这个呢是他开始长大的正常的表现啊。咱们呢是应该作为一个守望者啊，去守护孩子的成长，而不是要求他一成不变啊。以前是短平头，永远都是短平头啊，不是这样的。孩子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追求，也应该允许他在一些小的地方啊，去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自己的这种些微的叛逆。因为只有啊。逐渐的去跟家长跟老师啊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个孩子才能成为他自己啊。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哎，这个节目内容还是挺不错的啊，城市的声音节目能够给您在家庭教育方面带来一些启发，听完之后呢，哎，就知道了啊，灵机一动就知道怎么样去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了。如果您觉得节目还不错的话呢，来直播间点点赞，我们直播间呢右下角啊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啊，点点它，连续的多点一下啊，就是把这个节目推广给更多的人。如果您希望家里头的亲戚朋友啊来听到这期节目啊，那么您就用转发键把它转发出去，在点赞的左边有一个转发键，我们可以把它转发到自己的群里头，或者是转发到这个朋友圈哈、啊，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个节目，好吗？谢谢。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读一下留言啊，有一些听众呢留言给我，这位妈妈留言说，我家儿子也是五年级，非要留那种遮眼睛的刘海，我跟他说了100遍啊，这样对眼睛不好，他都不听，后来我不管了，他自己啊觉得碍事儿哈，主动就去剪了。是的，我觉得这位妈妈的经历呀、其实挺有代表性的。有时候呢，你不要去催他，孩子呢，他其实他是会有判断、有感觉的，他的自我调整会比父母的催促更加的有效。而且你催他的话呢，就会越催越慢，再催熄火啊，他就会很反感哈、你要求我这样做，我偏不。还有一位爸爸留言说，我小的时候呢，我爸非让我要理平头，我偏不。父子俩呢，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好几年。现在呢，我自己当爸爸了，觉得那个时候的争吵哈，真的是不值得。啊，这位爸爸的分享很真实啊，为头发伤了亲子感情，多年之后回头看，真的是不值得呀。不就是头发嘛，对吧？嗯，好商量啊，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呢而伤了亲子的感情。那12岁的孩子呢，我们都知道孩子现在呢都发育的比较早嘛，对吧？12岁的孩子呢，其实呢都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了。那么开始呢比较关注自己的外貌啊，在意帅不帅、美不美了。这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正常表现。他在用发型这种低风险的方式来探索自我认同。那如果父母过度干预的话呢，反而会让孩子把精力啊都消耗在对抗上面。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就是不屈服啊，对吧？所以如果你压他的话，他就会把精力消耗在跟你对抗头发这件事情上啊。那么他的精力就不能用来学习了，不能用来运动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没有必要啊。低风险的探索啊是青春期最好的练习啊。那如果说你不让孩子在发型上探索啊，他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比方说可能去学着抽烟啊，学着喝酒啊等等啊，学着去跟校外的一些坏孩子哈、去交朋友啊，那不是更头疼吗？所以呢，发型的这种探索呢，的确是低风险的啊。各位一定要去容忍孩子啊，做一些低风险的探索。千万别用自己的审美啊，把孩子给圈死了。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节目还不错啊，就可以点点赞或者是转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那么如果说您觉得想跟我取得联系啊，各位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期待各位的到来。我们一会儿呢在半点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爸爸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全班第一的孩子在他眼里只是还行呢？来分析一下这个爸爸的语言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有一个爸爸给我留言啊，他说我呢中午啊经常听你的节目，现在啊是想要咨询一下如何教育孩子。我有两个儿子啊，大的哥哥呢16岁读初三啊，小的弟弟呢12岁读5年级。弟弟成绩还行，班里第一，各方面表现还行，和同学关系也还好，个头啊在同龄人当中偏高一点。以前啊他是留短平头，从这个学期开始催他理发就不怎么想去，说要留长一点，说觉得别的男孩子啊长发很帅。现在呢头发大概是5到6厘米长。广东啊天气很热，每次接他放学看到他满头大汗，他又很喜欢打篮球啊，我担心他头发长了流汗了不卫生啊，跟他说了也不听，我也骂过他，但是他呢坚持要留长发。班主任没有对他的发型说什么，其他方面呢也没有什么追求个性的表现。现在呢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剪头发的事情啊，麻烦您给点建议，感谢。好，这位爸爸呢昨天留言的时候呢我已经给他哈、简短的提过建议了，并且让他反馈啊效果给我哈、结果呢今天早上他反馈说已经跟孩子达成共识了啊，看来呢沟通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很多的家庭都要面对的，所以呢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啊跟大家一起啊来拆解一下，帮助遇到类似问题的家长。好，我觉得这个爸爸呢是一个高标准的爸爸，是一个不太习惯去表扬孩子的爸爸啊。那为什么他就是看到孩子啊学习成绩全班第一啊，在他看来还只是还行呢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从他的语言细节当中啊尝试着来归纳一下，他有一些特点，就是他真的是有点过度的谦虚了，不喜欢去表扬孩子啊。他说弟弟成绩还行啊，班里第一，说他各方面表现还行，说和同学关系也还好啊，他用的词儿呢全部都是那种勉勉强强过得去的那种哈、那我们看来呢，一个孩子啊考了全班第一名，怎么爸爸还在说还行呢？孩子各方面哈、应该表现都是很优秀的，哎，怎么还是还行呢？孩子跟同学关系也是不错的，也是还好啊。那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文字表达的风格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呢，爸爸呀，他是那种啊，标准比较高的一个爸爸。好，这位喜欢说还行的爸爸呢，我们给他做一个心理画像。第一个啊，他可能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啊，很严谨啊。一个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啊，往往也会对身边的人要求高。他不是不爱孩子，他只是觉得第一名是应该的，不需要特别夸啊。你学习好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还有什么好夸的呢？对吧？啊。好，第二呢，就是啊，他可能不习惯去表达肯定和赞赏。很多中国式的父亲啊，尤其是60后、70后啊，可能也包括80后啊，他们从小就是被别骄傲，还差得远教育长大的，他们不会夸孩子，是因为他们自己啊，也从来都没有被夸过。我自己的爸爸呢是个小学老师啊，他呢就不喜欢夸孩子，特别的严格。以前他跟我说就是，哎，来过来说说你的缺点啊，优点咱们就不说了啊。他是从来呢不愿意夸孩子的，所以一直等到我长大了，成年了，自己也成为一个老师了，到那个时候呢，我爸真的都没有夸过我的。可能他在别人背后啊夸过我，可能在心里深处呢会觉得我是他的骄傲，但是他从来啊，嘴头子上呢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夸过啊。我觉得没有得到过父亲的赞赏呢，这也是一个终身遗憾吧。所以呢各位哈、我觉得喜欢说还行高标准的爸爸妈妈哈、你们可能也要做一些调整了。第三呢，就是他的还行其实是我满意，但是我怕你骄傲，所以我就不说夸你的话了。很多父母不敢夸孩子啊，是怕孩子一夸就飘了，所以呢明明自己心里很高兴啊，嘴上却说还行吧哈、但是孩子听不懂潜台词啊，孩子听到的就是我已经做到最好了，但是我爸爸觉得也还是还行。 高标准有什么副作用呢？它是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啊，我永远都不够好，永远都没有办法让父母满意。一个永远都得不到肯定的孩子，要么拼命证明自己，要么干脆放弃努力。他可能会害怕失败，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被接纳失败。他也可能会在青春期用叛逆来测试父母，如果我不够好，你还爱我吗？好，说到这里呢，我想要问一下此刻啊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家里有这样的同款的爸妈吗？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啊，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做的也挺好的，别人都觉得你挺优秀的，但是呢爸爸妈妈就是很含蓄啊，不肯夸你一次。还有就是你现在呢是否已经成为了这种还行爸爸还行妈妈啊，不管呢孩子有多么优秀哈、啊、你总是会克制自己的自豪感，然后呢勉勉强强地挤出两个字还行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这样的一款爸妈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一些调整的。我们尝试把这种还行啊很勉强的一个肯定，把它换成一句很具体的肯定，比如说这次考了第一名，爸爸看到你啊真的是很用功啊，你看作业做得很认真啊，为你而高兴，为你点赞。那么你在肯定他努力的时候呢，不要只是肯定他的结果啊，你要肯定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你的眼里要看到他为此付出了努力啊。那么孩子呢，剪不剪头发跟他是不是好孩子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头发呢也只是一件小事儿，不要因为小事儿而让孩子觉得我在爸爸眼里哪儿都不行。传统型的爸爸妈妈呢总是觉得啊担心孩子会骄傲，所以呢不肯夸孩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首先我们一定要肯定孩子他所取得的成绩啊，然后呢你一定要看到孩子为此付出了什么努力啊，你要去夸他付出的努力。比如说哎他每次回来呢啊都会把自己的作业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啊。不用你操心啊，他每次考试之前呢都会认真的复习啊，他每次呢考试他都会啊认真的去做检查啊，他有一个错题本，他会把这个错的题目呢把它抄下来哈，反复的去研究啊，那么把他其他的一些解法也都研究出来。那如果说你看到孩子啊为学习而做出的努力，一定要去看到这个努力啊，去肯定他的努力啊，这样的话你的夸奖呢就不会让孩子呢发飘了。还有啊大家总是担心孩子发飘啊，我觉得真的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呢、因为孩子嘛他一定是要在成功的基础之上，他一定要尝到成功的甜头，他才能够啊继续去努力。如果他从来没有成功过的话，他没有尝过那种味道，他怎么会有动力再继续努力呢？你说什么说破大天去他也不想去努力啊。但是如果他尝过成功的味道，他就会觉得很上瘾，觉得成功真好啊，他就会觉得这个被多巴胺内啡肽给奖励了，他就会继续努力去获得新一轮的成功。所以呢家庭教育当中呢一定要引导孩子哈、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先去获得一点小小的成功，然后父母呢要及时的肯定他啊，于是呢这个孩子就会有动力啊再去追求更多的成功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上了轨道，就形成了正反馈，于是呢他就一定能够自主学习自己去不断的进步了。所以各位啊，如果你们是那种比较吝啬于去夸奖孩子的爸爸妈妈，我希望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们一定要做一些调整。孩子事实上已经取得了成功啊，他付出了努力，一定要看到他的这份努力啊，一定要给他这个大方的夸奖啊，千万不要吝啬。

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啊大家觉得节目还不错，那就在直播间点点赞，或者是呢发个表情包，表示啊你正在听节目。如果啊各位啊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向我咨询，想要和我联系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期待您的到来。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现在呢，直播间有296位朋友啊，欢迎大家。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你家孩子有没有在发型、着装等方面坚持自己的审美呢？你是怎么应对的呢？啊，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从一位爸爸的投稿开始的啊。好，我刚才呢讲到啊，说爸爸妈妈们啊，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夸奖自己的孩子啊，在这个方面呢不要吝啬。有一位听众呢就在评论区说，我年少的时候啊很少受到父母的夸奖，反倒呢别人对我的肯定啊是多很多的，我觉得蛮遗憾的。现在我为人父母了，在夸孩子闪光点方面呢是不会吝啬的。看到孩子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也特别享受。是啊，你看哈，你夸孩子啊，孩子呢会觉得特别的受鼓励啊，特别开心啊。他开心之后呢，你也特别开心，对吧？啊，这是一件呢全家都很开心的事情啊，为什么不做呢？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啊。这个爸爸呢，他说到说，为什么？经常是催孩子去剪头发，很介意爸爸啊，很介意这个儿子把头发留长了这个问题呢。那问他到底是担心什么？他担心的是啊，头发长流了汗啊就不卫生啊。因为他说到呢，孩子呢是喜欢打篮球、喜欢运动的这么一个大男孩啊。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可以把问题拆开来看啊。出汗呢是打球导致的，不是头发导致的。就算他剃了光头，打一场篮球下来也还是会满头大汗，是吧？啊，所以呢问题的核心呢倒不是头发，是什么？是打球就是会出汗。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头发汗湿了啊，粘在脸上啊，或者说呢会有这个汗味的话呢，那就是要洗头咯。所以呢我想呢可能爸爸要引导的就是啊，打篮球出了汗之后呢就要马上洗澡洗头，让自己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无论头发是1厘米长还是6厘米长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呢爸爸呢不需要纠结头发长长了所以不卫生，而是需要呢跟孩子约定打球之后呢就必须要洗澡洗头啊。5到6厘米的头发在广东夏天会热吗？会的，但是呢热不热呢是他自己的感受啊，你不能替他热。如果他觉得热到受不了啊，自然会想办法来剪短了。如果他觉得为了帅热一点是可以忍受的，那就是他的选择。青春期的孩子啊，有时候呢就是愿意为美受一点罪，这是正常的。想想我们当年啊，为了好看冬天呢也穿很少。

0: 少，父母说多穿一点啊，我们也不愿意听，也是一样的道理嘛，是吧？所以呢，冷或者是热呢，是一种啊个人的主观感受啊，你不能够啊给他判断说我觉得热哈、啊，那是爸爸觉得热，他自己觉得愿意为这个头发呢而忍受这份热啊，你也没办法，对吧？所以呢，真正需要担心的卫生隐患到底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头发啊，如果呢总是汗哒哒的啊，没有洗也没有吹啊，如果这样睡觉的话呢，会容易头痛啊，对吧？打球之后呢，如果不洗头呢，也容易有汗味儿啊，长痱子啊什么的啊，这些呢都是卫生习惯问题，不是头发长短的问题了，不是说呢孩子一定要剪成短平头的。只要孩子能够做到出汗之后及时洗头，吹干之后呢再睡觉啊，头发的长短呢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爸爸可以把你必须剪头发换成更加容易达成共识的约定，打球回来之后呢必须要马上洗头，吹完头发哈、啊、要吹干啊才能够睡觉，头发呢不能够遮住眼睛啊，以免呢影响视力和安全啊。还有呢就是啊不能让学校有意见，对吧？如果学校认为你这已经过头了，要求你剪哈、啊、那你就必须剪呗。好，守住这些底线，头发长一点呢就真的就没什么了啊，不是说非要剪短平头的。如果呢他能做到以上这些，那他的头发呢就不存在不卫生和不守纪律的问题了，对吧？好了，说到此刻呢，哎，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有347位朋友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各位呢可以伸出你们的手指头啊，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那个大拇指的地方呢多点一点啊，把直播间的热度啊把它啊给点上去啊，让更多人能够听到这期节目。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天生就会的啊，我们从小呢都是孩子，但是呢我们如果哈、啊、只是啊把自己父母的那套方法啊把它沿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呢，估计是行不通的。第一个呢时代不同了啊，第二呢孩子的个性啊和你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学习。那我们的节目呢就会通过这些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把它拆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啊，从这个真实的故事当中呢大家能够得到启发，有了启发之后呢再把这些原则啊结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啊性格呀等等哈、啊、找到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教育方法，好吧？好了，说到这里呢，各位啊，如果觉得节目还不错啊，那么就可以来点点赞，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如果啊您遇到什么家庭教育方面的难题，可以啊留言给我啊，然后呢我会找时间来回复您的。有些问题呢可能属于很有代表性的，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才遇到，那我就会把这个话题呢放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探讨。您放心啊，不会把个人隐私泄露出去啊，所有的隐私性的内容啊都会进行处理啊。那么各位听到的啊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啊，不会涉及到说泄露了您的孩子的隐私啊，不存在这个担心的。
1: 我还是不确定怎么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
0: 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说啊，你家孩子啊有没有在发型啊着装啊等方面啊有自己的审美啊，并且很坚持呢，你又怎么应对孩子啊这种坚持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爸爸留言给我，他呢前面只是说到说孩子不肯剪头发啊该怎么办，后面呢我就跟他聊天，问孩子的情况啊，问孩子呢在家里排行第几啊，然后呢问这个孩子呢，他除了 在发型方面坚持自己的

想法，有没有别的一些叛逆的表现呢？问班主任老师有没有对他的发型提出意见呢？还有呢，问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呢？在校表现怎么样啊？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啊？然后呢，还问到就是你有没有跟孩子沟通过啊？他要留长头发，长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让他拿个照片给你看哈，他喜欢谁的发型啊？你大概看一下啊，就知道啊。他其实就是想稍微比短平头留长一点嘛，并不是要留成真正的像女孩那样的长发去扎个小辫子嘛，对吧？所以呢，我就想着说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啊，你们在遇到家庭教育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了解的情况还不够多，跟孩子呢也没有先去做一些这些探讨哈，就直接呢想要去改变孩子哈，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各位呢，你们今后呢想要留言给我问孩子教育问题的话呢，也请大家呢把相关情况都收集一下告诉我不要等我来问。因为你如果说简简单单的问一个剪不剪头发的问题呢，我觉得很难回答。你一定要结合这个孩子他的年龄他的性格特点，他在家里的排行，他跟父母的关系他的学习情况他的人际关系情况等等来综合判断不然的话呢，很难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孩子同一个问题呢，其实反映出来的内在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好了，说到这里呢，我看到我们评论区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孩子年龄大了，自然呢就不会再留长头发了，就让孩子现在先留长吧。就是这是代表着青春，我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想法了，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过来的，只要他不做坏事头发长一点也没问题。好，这是一个过来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想要把头发留长一点表达自己个性的这么一个人他来分享自己当初的感受希望呢爸爸能够对孩子宽容一点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当然了，前提就是还是要符合学校要求了。学校呢对于发型如果有要求的话呢孩子呢也没有必要去对抗学校的制度，对吧？还是要守规则的在规则之内呢，如果不过分不夸张我觉得发型是可以尊重孩子自己的审美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这首歌呢来自光良，叫做《童话》。好，继续往下聊啊，就是这个爸爸呢想要让孩子剪头发，剪成以前那种短平头，但是呢沟通无效啊，而且呢他也骂过孩子啊。那为什么骂过孩子孩子还是不听呢啊，为什么没有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第一呢，头发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他才是对身体啊有最终决定权的人，你用权威来压他，他会觉得凭什么我的头发啊不能由自己做主啊，这是人之常情，换作是任何人被剥夺对自己身体的决策权啊都会不舒服，对不对？包括呢你像哈、啊、有些男生呢喜欢去管女朋友的发型啊，说你看你的头发呢黑长直是最好看的，我最喜欢，你不要去烫，也不要去染，也不要剪短啊。那么如果说女生也认同这个审美，那就没问题啊。但是女生如果不认同的话呢，男生硬要她留着黑长直啊，这就是一种控制啊，就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任何人呢都应该哈、啊、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最终的决定权。好，第二个呢就是啊骂会让问题升级。本来呢一个觉得短平头好看，另外觉得呢啊头发长点更好看啊，本来呢只是审美的分歧啊，你骂他啊就变成了什么听不听爸爸的话这个原则问题，变成一个服从权威的问题了。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呢，孩子会更加接

持留长发，因为他现在捍卫的不是发型，而是我自己说了算的权利，那就是我的地盘听我的，对吧？嗯，这个问题反而就升级了。第三呢，骂啊不是教育啊，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骂人呢，他其实就是最终呢搞不定了啊，于是用这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啊。那么爸爸说自己呢，有时候呢中午啊就会听节目，对吧？说明这个爸爸呢是愿意学习、愿意改变的一个爸爸哈、啊，是与时俱进的一个爸爸啊。但是呢，在骂孩子的那一刻啊，他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骂完之后呢，他倒是舒服了，亲子关系呢会受伤啊。但是呢，孩子其实还是没有听他的，对吧？孩子可能由此而记住的不是头发太长不好，而是呢爸爸骂我了。好，那么第四啊，就是没有提供替代的方案，只是说了不行，但是没有说怎么才行。孩子也不知道爸爸能够接受的长度啊到底是多少，也不知道啊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合格。他只知道啊爸爸不满意，但是不知道爸爸想要什么，他怎么做才能够让爸爸满意啊。所以呢，没有提供替代方案呢，这种沟通是不行的，是低效的。包括啊，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呢，你要去跟你的下属啊去沟通，你要跟你的客户去沟通啊，你都应该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如果你不认同某一个做法，那你要提出你的替代方案来，不然的话呢，对方永远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做你才满意啊。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看啊，到底呢什么才是有效的沟通，来教大家沟通了哈。因为呢我本身呢是一个主持人啊，在做主持人之前呢，我还曾经当过几年老师，做过班主任啊，学过教育学心理学，而且呢因为做热线节目很多年嘛，所以呢也一直啊都在学习心理学啊，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那所以呢我要很强调跟大家说呢，沟通啊是要讲究技巧的。怎么沟通呢？第一条就是啊，把命令换成好奇，不要说这个周末必须去剪头发，这样呢只会激起啊这个少年人的逆反的心理。要换一种说法啊，说哎，你最近好像很在意发型哦，你是想留成什么样子啊？有没有照片或者是同学的发型给你参考的啊？那么哎，他就可能会给你一个照片哈、啊，比方说他喜欢某个明星，他觉得这个明星的头发很好看，他觉得某一个男同学的发型很好看啊，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嘛，对吧？看看他是不是那个很夸张的啊。当你开始啊，开关心他觉得怎么样才帅啊，而不是只关心他听不听话，他才愿意跟你聊嘛，对吧？不然的话就变成一个老登了。好，然后呢第二条就是啊，把指责换成谈感受。你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啊满头大汗，头发长了就是不卫生嘛，这样呢他会觉得你是在批评他。你换一种说法哈，说哎，爸爸看你打完球之后呢满头都是汗啊，担心你头发总是这样湿着呢容易头疼。哎，还有呢就是出这么多汗呢，哎，会不会有汗味啊，会熏着女同学啊，哎，你觉得呢啊，用我担心来代替你不对，孩子啊更加容易听进去，对不对？好，第三条呢是把全盘否定啊换成有效的让步啊。如果呢你觉得5到6厘米啊已经是极限了，可以呢跟孩子来商量一个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长度啊。那么比方说呢，刘海不能遮眼睛啊，两边不能够盖住耳朵呀，是吧？啊，下面那个长度呢也不要顶着衬衫的那个领子哈、啊、就是会太邋遢了，是吧？不精神，是不是啊？那大概多长才比较合适呢？哎，昨天呢这个爸爸其实用我的方法跟孩子沟通过了哈、啊、已经商量好了，说7厘米长到7厘米哈、啊、这是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长度哈、啊、爸爸已经啊这个啊跟孩子谈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哈、啊。好，然后呢，第四条呢，就是把催换成让他自己来承担后果，不要一直催，等他觉得热了，打球不方便了啊，这个女同学吐槽了，老师找他谈话了，他自然会去捡的啦。孩子的成长呢，有时候需要他自己啊去撞一撞南墙。所谓的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啊。
而且呢，爸妈说的话呢，其实没有老师说的话那么管用。老师说的话呢，可能还没有女同学的吐槽管用，是吧？这个事儿呢，他自己会拿捏的啊，不要去给他做主。好了，听到这里呢，各位觉得还不错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哈、啊，把您呢想要咨询的家庭教育的问题哈、啊、留言给我啊，记得一定要把孩子相关情况啊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哈、啊，不要就是光秃秃的一两句话来问我啊，我是没有办法来解释的。好了，那么最后呢，还是想要给爸爸一份具体的行动的清单。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改变语言风格，把平时呢习惯说的还行啊，勉勉强强的这个词啊，换成具体的肯定。这周内呢，就找一件具体的事儿来夸孩子啊，比方说，哎，这次哈数学考得不错啊，爸爸看到你最近做练习很认真嘛。说今天打球打得很好，那个投篮特别漂亮，让孩子感受到哈、啊，爸爸看到了我的努力，不只是挑剔我的头发。第二件事呢，就是要停止催促和责骂，先冷静一周哈、啊。如果这个爸爸不是已经商量好的话呢哈，我们就先冷静，不要再提剪头发的事儿，观察他自己啊怎么去处理。你会发现呢，天塌不下来，他可能自己觉得热了就去剪了啊。也可能一直留着，但是学会了每天都洗头把它吹干啊，无论怎么样吧都不值得吵架。第三件事呢，就是主动跟他聊一聊，你觉得什么发型很帅呀、让他给你看看照片啊，放下这种父权啊，你会看到一个有审美有主见的儿子啊。聊完之后可以跟他说，那你试试，如果觉得不舒服或者老师有意见呢，随时可以去剪啊，把决定权都交给他。第四呢，就是约定卫生的底线，不约定头发啊，就是比方说呢，打球回来之后呢，必须马上洗澡洗头啊，头发不吹干不能睡觉，头发呢不要遮眼睛，把关注点呢从外在形象转移到健康习惯，如果能做到的话呢，就没有什么不卫生的问题了。第五件事就是要多看孩子优点啊，不把头发当问题，他成绩好，人缘好，爱运动啊，已经是很多父母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了。拥有一个考试能够考全班第一的儿子，他爱打篮球，阳光健康有主见，所以呢，不要在头发这个小事上去消耗亲子关系，不值得呀。最后呢，想跟这个爸爸说，你儿子12岁啊，敢跟着你对着干，恰恰说明他是有主见的孩子，他不是叛逆，他是在练习做一个独立的人。你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自己做决定吧，能够坚持自己的审美吧，能够在压力下不轻易妥协，对不对啊？他现在就是在练习这些能力。头发呢是最低成本的练习场啊，就算留得不好看，几个月啊就长回来了哈，不影响成绩，不影响啊他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说你的儿子成绩还行，其实是非常好。你说他表现还行啊，其实呢是很优秀的啊。咱们把这个标准降一降，把肯定的话多说几句，你会发现啊，当你不再盯着头发，孩子反而更加愿意听你的话。好了，各位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已经到了尾声啦。我们每期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跟大家来掰开揉碎的讲明白啊。各位如果说觉得节目还不错啊，也想来跟我交流啊，欢迎各位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呢留在微信上就好了。好了，那本期城市的声音节目呢就到这里啊，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叫知心叶纯，在公众号这个地方搜索一下知心叶纯，我会在每期节目结束之后呢，把主要的观点主要的建议啊，用文字版的方式呢发到公众号的文章里头去啊，各位可以呢把这个文章呢收藏下来哈、啊，以后呢如果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再看一看嘛。好的，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就到这里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再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首先呢是林博士美白水乳套装。天气越来越热啊，太阳越来越毒啊，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的朋友呢，是不是感觉啊皮肤容易被晒黑晒暗沉，而且还容易干燥发黄呢？谁不想在夏天白到发光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哈、这款效果很不错的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那么这里头呢，包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的美白水，加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较脆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从洗脸到护肤啊，就全搞定了。到手呢，只要199元，自己囤货或者说是送人都是合适的。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套水乳呢，里面是蕴含了创新美白成分叫恒白素，能够有效的改

善肤色，搭配林博士专利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可以为肌肤强效补水啊，助你拥有白嫩透亮的好肌肤。好，然后呢，今天下单的话呢，还能够再赠送您5支次抛精华，还有呢洁面一支。

沙架呢，到手只要89啊，一片呢就不到6块钱，怎么敷都不会心疼，日常囤货特别的划算。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我并没有觉得。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啊，我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啊，小棕瓶的精华套盒，因为马上呢520就要到了嘛，大家是不是在纠结啊，到底应该怎么选择礼物呢？小众的礼品呢怕不够有心意，大牌的正装单独买啊又价格偏高，挑来挑去呢实在是太费心了。如果呢还没有想好啊，那就强烈推荐您买这个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的小棕瓶六件套，一个呢则是 DW 的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啊，里边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的价格更是很给力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个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礼盒呢，里面是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的小棕瓶的眼霜的正装哈，另外还配了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清爽版的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啊，一次呢就到手6件套了哈，全方位的一个护理啊，适合多种肤质。好，然后呢这个官旗呢本身小棕瓶的正装组合都要卖到1555啊，今天呢不仅到手足足6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呢只要429。护肤品有了之后呢，这款雅诗兰黛的底妆加口红套盒呢也要安排上，30毫升的正装 DW 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3.5克的融雾的小金管口红，轻松搞定日常约会妆容。很多化妆的朋友呢都知道哈、DW 的粉底液呢控油效果是很好的啊，很适合夏天用，而且有4个色号哈。小金管口红呢是有2个色号，一个是豆沙色，一个是枫叶色啊。官旗呢一支口红都要360了，但今天咱们一瓶正装的 DW 粉底液，加上一支正装的小金管口红，还配礼盒礼袋呢，只要199哦。这个价格呢，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送闺蜜、送爱人，都是很划算的。今天啊，两款雅诗兰黛的礼盒，你也可以一起带上，从护肤到美妆全流程搞定，正品保证，怎么买呀、都是划算的。好了，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换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穿个会跑掉就算了，就连气球也追不打，讲奇怪的笑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会跟你来盘点精彩影片、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的经典。首先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声声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陈百强，歌曲叫做《疾风》，收录在1982年的《倾诉》专辑当中。时间要回到2019年的贺岁档《新喜剧之王》发布会，周星驰就说啊，他说特意选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重新演绎，是因为这首歌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一首不可磨灭的励志歌。因为原本他还是临时演员的时候就会经常失忆，失忆的时候呢又会经常听陈百强的《疾风》来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所以呢，他就希望通过《疾风》这首歌去传递2019年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当然是要鼓励一般正在追梦的小人物，即便是面对疾风都可以勇往直前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1: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后来在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和陈妍希的演绎之下呢，别有一番风味。而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的时候，故事当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逐一的展开了。我要说的这一部影片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这首歌呢，霍建华跟马思纯来出演的《大约在冬季》，也是改编自饶雪漫的作品。尽管呢，这个电影当中故事有点扯，但是齐秦的经典老歌一听呢，就又被圈粉，还是非常的动人。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

0: 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1: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今天我们的盘点最后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拍出了质感，而且是优于很多你在影院观看到的影片画面。尤其是这一首歌曲一上线呢，它的评论就秒破999加了。这首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是来自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歌曲是由胡歌演唱的，而影片的片尾曲呢就响起了《美丽的梭罗河》。这也是他第一次胡歌第一次担任贺岁大荧幕男主，并且献声电影片尾曲，而且将影片当中这个角色周泽农的情绪完完全全地放在了歌里，非常的有魅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

0: 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1: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德国奥地利联合拍摄的影片《皇后的命运》是茜茜公主系列影片中的第三部，讲述了年轻的皇后对于来自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压力，不堪重负病倒，但最终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意志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身边最强有力的后盾。虽然影片的结尾是皇后痊愈、夫妻恩爱的大团圆结局，但是历史上伊丽莎白公主的命运和爱情并不像影片中描绘的那样完美。我是殷超，在今天我们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我们继续来回顾经典影片《茜茜公主》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皇后的命运》。真实的茜茜公主可谓堪称传奇，尚未成年便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后，主宰着国家的命运。但宫廷的繁文缛节和皇太后的挑剔，让这个从小崇尚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女孩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痛苦。女儿的夭折、丈夫的漠不关心，以及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加上没完没了的访问、接见，让茜茜终日郁郁寡欢。但茜茜的平民意识却让她得到匈牙利人的爱戴和崇拜。伴随着奥匈帝国的建立，茜茜成为匈牙利的女王。1898年，茜茜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留给热爱她的臣民无尽的悲痛和怀念。茜茜公主三部曲的主演罗密·施耐德是奥地利电影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人物之一，中国观众对于他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本片中纯真自然的表演，将茜茜公主这一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征服了世界亿万观众，也使得奥匈帝国的这段历史为我们所熟悉。自古红颜多薄命，罗密的一生也和茜茜公主一样，在世人的面前笼罩着令人羡慕的光环，但是背后却浸泡在泪水和遗憾之中。罗密早年和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的爱情曾被全世界影迷津津乐道，但是遗憾的是二人并没能最终走到一起。此后罗密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长子也意外身亡，导致罗密终日以烟酒为伴，最终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时至今日，虽然巨星陨落好几十年，但是影迷们依然会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美丽的影坛公主，追忆她那迷人的微笑。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茜茜公主第三部《年轻的皇后》的精彩电影故事吧。加冕仪式后的茜茜留在了匈牙利，在这里她终于可以在没有卫士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地驰骋在马背之上。但是消息很快传到了奥地利，索菲皇太后告诉弗兰茨，茜茜在匈牙利行为不检。
6: 你好像不高兴，妈妈。
7: 是的，弗兰茨，我真倒霉，好像老天有意罚我，非得让我这么操心，成天的跟在你后面，说三道四的指责你的茜茜，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坏婆婆。
6: 又怎么了，妈妈？
7: 瞧你说的轻巧，又怎么了？那还用问？我这人就是改不了，管你爱听不爱听。这也太不像话了，奥地利皇后在匈牙利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把自己的丈夫和国家抛在一边不管。
6: 妈妈，茜茜是匈牙利的王后。
7: 还有就更不像话了，她居然跟那些个可恶的革命党混在一块儿。 甚至打算跟那个发誓永远蔑视你的巴恰尼伯爵握手言欢，还要缔结什么友谊。
6: 妈妈，巴恰尼伯爵要是违背了他对他母亲发的誓言，那我反倒瞧不起他的为人了。
7: 是啊，在你眼里 CC 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本来有些事儿我想瞒着你，可现在非说不可了。那儿有很多人给我来信，要知道那些人，那些写信的人都是些很可靠的人，他们都向我报告说安德拉西伯爵爱上了你的 CC。
6: 可是妈妈，
7: 他们俩一块儿骑马，一去就几小时，也不带随从。安德拉西可以自由出入王宫，他还每天都给你的 CC 送花，简直就像戏里那些风流的骑士在向他们的情妇献媚。
6: 妈妈，不能这么相比，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爱 CC， 我完全信任 CC。
2: 尽管弗兰茨深爱着 CC， 但这多少让他心中产生了怀疑。
6: 不错， CC 很美，谁都会被她的美所吸引，尤其男人。可 CC 绝不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她是纯洁的。妈妈，我恳求你以后别再派那些密探去监视皇后了。
7: 这么说你不打算叫他回维也纳？
6: 是的，妈妈，尽管我日夜都在思念着他。
2: 匈牙利贵族瓦恰尼伯爵重权在握，但是他却始终不肯臣服于奥地利的统治。西西要安德拉西伯爵在家宴中邀请瓦恰尼伯爵并亲临现场。瓦恰尼被西西的行为深深感动，他在西西的身上看到了匈牙利的希望。
3: 瓦恰尼伯爵，我不想和你谈论政治，因为这个我不懂。我找你只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对立。
8: 不，陛下，我们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
3: 我认为没有任何对立是不能消除的。
8: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也爱他，就连皇帝陛下他也希望你们美丽的国家得到真正的和平。
8: 真正的和平什么意思？
3: 安定、自由、幸福、富裕，就像你和你的人所追求的。告诉我，对你的国王和你的王后，你到底信任不信任？
8: 自从认识陛下，我好像开始在变了。
3: 太好了，巴恰尼，你坚定了我的信念，一切都会实现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9: 请等一等，可以邀请陛下跳一个舞为我的晚会增辉吗？
3: 好的。
9: 我们的民族有救了。
2: 在安德拉西伯爵的花园里，蒙蒙夜色下，安德拉西向西西表达了自己的浓浓爱意。
3: 你现在怎么看你的王后，伯爵？
9: 我总在想，您是我认识的最美、最有魅力的女人，而且
3: 怎么不往下说呀？
9: 我不能，陛下。
3: 你是想说，而且她还有点醉意，是不是？
9: 不，陛下。
3: 那你非得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9: 陛下，我深深地爱上了您。
3: 安德拉西伯爵，
9: 我爱陛下，从看见陛下第一眼起就爱上了。要不是陛下命令，我是绝不会说的。
3: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多么的感激。你把匈牙利交给了皇上，凭你的才智和力量，把一个民族多年的仇恨变成了和睦的爱。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就是我最大的不幸。答应我，我们永远是朋友。
9: 我向您发誓。
3: 答应我，把你刚才说过的一切统统忘掉。忘掉？
9: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陛下，做不到，这事儿我做不到。
3: 现在我该回王宫去了。请您起来，安德拉西伯爵，您陪我一起进去吧。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大厅哪来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洗手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8: 西西拒绝了安德拉西伯爵的爱意，他知道已经到了他该离开匈牙利的时候了。于是第二天他就毅然地回到了奥地利。在途中的小客栈里，西西惊喜地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弗兰茨。
9: 最近你忙吗？
10: 忙，眼下的局势真让人伤脑筋。
9: 你好像很累。
10: 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的关系，为奶奶开了个舞会。
9: 她在维也纳？
10: 对，舞会刚完我就出发了。
9: 妈妈来了吗？
10: 还有爸爸。
9: 哦，巴比利也来了，真是太好了。
10: 可是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了维也纳，回家去了。
9: 哦，太不巧了。
10: 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好像也很累。
9: 是，我昨晚也没睡觉。安德拉西伯爵的晚会一散，我就动身了。
10: 安德拉西？你在他那儿？
9: 对，我要见见巴恰尼，我们还谈了话。我相信我们又有个新朋友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10: 很漂亮。
9: 她还没结婚吗？跟那个塔西斯王子？
10: 我不知道。
9: 可我听说他西斯王子很爱他，不是吗？
10: 你不要再离开我，我需要你。
9: 好，
10: 千万别马上回匈牙利。
9: 不会，我要很久以后再去匈牙利。不过我有个要求。你也抽点时间陪陪我好吗？
10: 我答应你。
9: 答应也没用，一回维也纳就全忘了。
10: 我们不回维也纳，也不去匈牙利，去伊什尔。
9: 就我们俩？
10: 对，就我们俩，玩他个痛快。
9: 弗兰茨，
8: 小别胜新婚。弗兰茨看到自己的西西回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西西却经常身体不适，让弗兰茨非常担心。经过医生的诊断，西西患上了肺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西西必须远离她深爱的丈夫和女儿，才能够保证家人不被传染。无奈，太后只好把事情告诉了弗兰茨。
10: 西西的病检查出来了。
11: 是的。
10: 她是什么病？
11: 我的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可不说又不行，这事儿实在难以启齿。
10: 快说呀，妈妈。
11: 来，坐下吧，弗兰。孩子， Cici 的病非常严重，大夫怕他会
10: 怎么样？
11: 不怕他会，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西西的病恐怕无法挽救了。
10: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天哪，是什么病？
11: 是肺病，孩子。
8: 这时太医让西西下床活动，西西来到了弗兰茨的房间，正好听到了母子俩的谈话。
11: 大夫让他马上去疗养，远远地离开这儿，绝不能让 CC 再留在你身边，留在你们孩子的身边。当然这是痛苦的，很痛苦，可你是皇帝，必须对国家负责，对孩子负责。那些个儿女情长的举止要绝对避免。
10: 你在说些什么呀，妈妈？你知道 CC 是我的生命。
11: 知道，弗兰茨。可要是你们再跟 CC 拥抱接吻，会传染的。从今天起，孩子我来照管。另外，你得考虑一下今后怎么办。也许我的话有点冷酷无情。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皇后，健康的孩子。说穿了，要个健康的皇位继承人。要是真的，像大夫说的，要是我们的 CC 真的活不过今年冬天，那从现在起就得想法为你物色一个未来的皇后。
10: 你太冷酷无情了，妈妈。我不信她活不过今年冬天。要是命中注定我要失去 CC， 失去我最心爱的，那我也绝不再娶，哪怕没有皇位继承人。
11: 你没有权利考虑你自己，应该考虑奥地利的江山社稷。你忘了我为哈布斯堡王朝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你，我放弃了自己的皇位。
10: 这话我都听腻了，妈妈。你真不该放弃你的皇位。要是我不当皇帝，那我一定会更加幸福。
11: 你居然这样来报答我为你做的一切。
10: 因为我并没有感到欢乐，只是在尽皇帝的义务。我唯一的欢乐是 CC， 失去他什么都完了。
11: 你哪像个皇帝，弗兰茨，简直斯文扫地。
8: 西西被安排到国外疗养，病痛让她失去了对于生活的希望。此时西西的母亲来到她的身边，鼓励西西勇敢地面对一切。在母亲的悉心照顾和鼓励下，西西奇迹般地康复了。经历了这一切，西西变得更加成熟，她重新回到了弗兰茨的身边，辅佐她治理国家。康复后的西西陪弗兰茨出访意大利，他再次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宽阔的胸怀赢得了意大利人的心。那些原本和奥地利对立的意大利贵族们想嘲弄弗兰茨和西西，没想到弄巧成拙。活动结束后，唯一到现场的贵族卡洛伯爵来到了他们的中间。
12: 各位晚上好啊。卡洛伯爵您来了。
13: 卡洛伯爵，快说怎么样
12: 啊。简直妙极了。
13: 我待会儿吃，快说怎么妙极了
12: 啊。那位女歌星嗓子简直棒极了，棒极了。还有那个男歌星
13: 行了，我们不是问你歌剧怎么样。是啊，我们想知道皇后。
12: 皇后？
13: 是啊，
12: 皇后嘛，她简直像她简直像个仙女。她穿的那身衣服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14: 是吗？
13: 皇帝呢？
12: 那还用说吗？
13: 她什么样？
12: 帅极了。
14: 瞧，怎么样？
12: 别净说他们长得什么样，快说他们见了我们派去的那帮下人，是不是转身就走了？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待到结束。
14: 待到结束？
12: 当然。
15: 待到结束，皇帝也是。
12: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接见客人，那场面真是啊，千古奇观。
15: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
12: 啊？那我们的佣人也被接见了？
15: 当然。
14: 就是缺我们。
12: 那帮佣人跟我一样，全给皇后迷住了，迷住了。你们诸位的大名明天还将见报。
15: 那为什么？
12: 因为你们诸位都被皇后接见了。
14: 胡说八道，我们根本就没去，都在这儿。
12: 是啊，要说妙就妙在这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事儿太有意思了，那帮佣人都是以你们的名义受到皇后接见。
14: 什么？我的厨娘是以我的名义被接见的？
13: 那门房的老婆就变成我了？
12: 完全正确。皇后对你的厨娘还特别亲热，她满面笑容地跟你的厨娘说，这是您非常高兴，亲爱的亲王夫人，我久仰您的大名。
14: 真见鬼，肯定以为那蠢婆娘就是我。
15: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呢？
14: 怎么没关系？皇后回去肯定

0: 对我的亲戚说我胖得像头猪，其实我长得很苗条。
1: 不过你们家车夫的尊容倒把皇帝吓了一大跳，他可是顶了你的头衔。
0: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下次接见的
1: 时候。非常遗憾，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
2: 为什么？
1: 因为皇帝和皇后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米兰出发了。
2: 去哪儿？
3: 就这样，意大利贵族们也甘愿臣服于西西的脚下，西西成为人们心目中一位令人敬仰的出色的皇后。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

0: 是在次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哈，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义教授还有高徒啊这个徐佳林同学一块儿聚焦了一下背景信息。下面要跟大家主要来说的也是今天要聚焦的这本书。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书籍《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的作者西里福永子为日本北海道札幌人。西里先生在北海道大学英美文学科毕业后，考取了北海道放送局，担任该局的播音员，其后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局对日广播的播音员。1977年归国后，担任英国 BBC、 美国 NBC 以及德国 ARD 等电视台的制片人等职务。西里先生在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同时，一直关注731部队的相关情况。为此，西里先生利用新闻媒体采访的便利条件，通过资料查阅、访问当事人和现场调查，于2002年撰写出版了《生物战部队731》一书。该书在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则是在《生物战部队731》一书的基础上，添加了新资料和新闻线扩充而成的。通过西里先生的细致研究，本书在下述方面有突出特点。第一，自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宝石》系列，揭露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之后，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成为中日两国学者一直关心的议题。但是，由于731部队在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相关档案资料，故此731部队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在资料发掘和一些简单事例的分析上。相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不足，本书则比较注重通过访问731部队原队员、美国原档案资料和中国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等进行探讨和叙述，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在本书中，作者利用新发现的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第二，相对于以往严谨的学术研究，本书比较注重对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访问资料的运用，故此在语言风格上比较通俗易懂，系统叙述性比较强。第三，本书旨在反映战后日本731部队通过和美国的交易，交出731部队的各种人体试验和细菌试验数据，换来了免除战犯追责的内幕，以及通过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等访问，揭露了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战争罪行，实际上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日本人反省战争的自省录。第四，本书通过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原关押在奉天盟军战俘营的英美盟军战俘老兵的采访、口述历史、日记，以及原奉天盟军战俘营日军军医等的日记，勾勒出原英美盟军战俘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关押期间，被731部队以所谓治疗为名，进行了各种人体实验和解剖。从而从侧面回答了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731部队是否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对原英美盟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议题。从这一角度上看，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奉天盟军战俘营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当然，本书还留有一些遗憾，其一就是由于作者注重从访问资料中叙述历史脉络，从而从本书结构上还有些凌乱。第二，就是在对于某一些议题叙述的把握上尚有不成熟的地方。其三，就是注重对口述历史的引用，而比较忽视对其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进行考证或认证。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多次沟通，核实订正书中引用的史料及相关用语表达，以求体现作者原意。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外读者而言，作者运用的资料比较新，角度新，是一部了解了奉天盟军战俘营和731部队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新书。以上内容来自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及译者的话。
1: 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读书俱乐部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刀与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聚焦这本书哈。首先，其实如果大家要读这本在刺刀与藩篱下哈，是需要明晰几个明确的概念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厚一教授。就首先，大家可能最为好奇的是为什么731部队要冠以这个名字，包括细菌战、生物战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还有日本就是这些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忍、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这些可能都是阅读这本书之前需要了解的一些背景信息。
1: 其实这个编号源于日本军队的编制体系。在1939年，这支部队为掩人耳目，采用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公开名称，同时被授予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的代号。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简称731部队。类似的还有满洲第100部队、北京第1855部队等，都是用编号伪装成普通的后勤单位，实际上做着一些这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生物战的这种研究。
0: 就是说731部队编号的名字由来。
1: 对，细菌战呢，就是利用细菌或者病毒作为武器，以毒害人畜和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罪行啊。193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1935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以及南京等地哈，建立制造了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到1942年，在我国的浙江、湖南以及江西等地散布过这个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了当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瘟疫的爆发。所以呢，这个造成了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哈，其中包括这个活体解剖啊、病菌注射、冷冻实验等等哈。
0: 也是当时伴随着的哈，
1: 伴随着，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其实既然说到了像活体解剖啊，然后这个冷冻实验，也会有像比如书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他可能会年轻一些的会比较好奇，就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人体试验。
1: 首先在这种价值观和逻辑上哈，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根本就没把别人当人哈，没有丝毫的人道主义哈，就把别人当成一个实验品，一个连那个动物、连宠物都不如、连动物都不如的这种看待。所以呢，他这是大的背景啊。但其实他的目的呢，主要是为这个侵华战争服务，他们需要测试鼠疫病菌啊，然后在不同气候下的存活率哈，人体冻伤恢复的临界数据哈的那种实战的数据。这是要一些重要的数据哈，所以就选择了这些拿这个中国人来做样本。其次呢，就所谓的科学优势哈，当时日本军部认为生物武器成本呢低于常规武器哈，可以以小博大啊，然后呢是最根本的是军国主义思想的这种毒害，他们就被将实验者就作为这种样本原木啊，剥夺这个别人的人性尊严。所以呢，这种暴行呢，就是就在警示我们哈，必须要守住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人道底线和伦理底线啊。
0: 这也是电影里前面我们谈的电影里老出现一个词叫马大什么，对吧？
1: 马路大，
0: 对
1: 对
0: 对，马路大，然后就是原木嘛。
1: 对
0: 对，然后下面来看，请教嘉玲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本书《转向》这本书哈，你在嘉玲，你在读完《刺刀与藩篱下》之后，比如说有没有当中比较颠覆你认知的？读完这本书以后，大概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最颠覆我认知的，却不是那个很残酷的实验本身，因为对于这个实验，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所准备了。我觉得真正让我觉得颠覆的是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这种残酷性想象的还是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以往的认知中，我们觉得这种暴行一定会伴随着嘶吼，伴随着暴力，伴随着鲜血，伴随着这种惨无人道。但是731部队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混乱与血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这种恶魔形象吧。比如实验室里甚至放着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军官们在进行晚餐时甚至在讨论的是有关文学的内容，然后转头他们走进解剖室去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又会精确到 非常精准化的这种数字管理，比如他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用这个马路大，就是意思为原木来形容代指我们的这个实验品，也就是我们的活人。
0: 嗯，
2: 其实它是将生命简化为了一个可计算的实验耗材。然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冻伤实验中呢，然后它的报告也甚至是精确到了0.1摄氏度的这种体温变化，所以这种高度的理性与彻底的非人性的并存，是让人会看到这种现实的阴暗面的，也会让人觉得这种文明的外衣、科学的外衣的包裹下是如此的惨无人道。而且在书中这种披露的战后的一些细节中，也会打破我们对于普通认知中这种善恶有报的这种认知吧。在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美国与这个石井四郎也会签订了一些协议啊，比如用56人的死亡、多少页的人体实验数据换取了这个战犯的赦免。它是与我们的这种认知是相悖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读到的某些传染病学的数据，它源头是来自于这种我们无法接受的人体实验。这种的颠覆性的认知会让我们觉得，当就是这种真相成为了这种交易的筹码，那么我们科学的进步与这种人类的罪责之间的这个界限，那到底是在哪儿？所以我们追索真相呢，也是为了去解救未来。
0: 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聚焦书籍在刺刀和范蠡下，一会儿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嘉玲，你在读完刺岛屿翻了一下之后，正如嘉玲所说，好，中间有很多反人类的细节，包括还披露了一个之前可能比较鲜为人知的，就是战后，二战战后，当时美军为了就是获取实验数据吧，包括一些内幕而赦免了战犯。其实这两部分内容，我们下面都把时间交给李教授，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一个是细菌战中比较反人类的设计，或者说特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美国为了获取实验数据啊，这两部分其实都是这本书作者啊，一个日本作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我们请李教授来讲述讲述。
8: 首先这个战争中啊，他就为了这个细菌战以小博大哈，他这个武器设计啊就非常的反人道反人类啊，他跟那种传统武器不同哈，那鼠疫啊、炭疽等生物武器哈，刻意利用这种疾病的自然传播性哈，造成持续性的这种感染、基因污染和环境破坏。其实它不仅是那个东北的这个731部队哈，1940年到1944年这个还在这个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这个细菌攻击。
7: 对
8: 啊，不仅在东北啊，还是在这个华东哈，就日战区，导致了这些疫病在这个受害地区世代的延续，很多人就感染了各种疾病哈，形成了这种人呐、鼠蚤哈、人、老鼠和跳蚤哈的永久的传染链，它的这种伤害性是很久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感触很深的，就是对这个医疗伦理的这个彻底颠覆哈。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作为一个军医来说，他还是要有一定的伦理底线，他做各种实验研究，他要遵守一些在医学领域的一些底线和一些这种宣誓哈。但是呢，731部队完全就无视这一点哈，他们这些所谓的医学博士们哈，很多731部队是从日本来的医学博士哈，精确的计算人体含水量、致死量，这个测定冻伤组织坏死的这个临界值哈，这种利用专业的知识反向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哈，就标志着现在这种技术理性啊，如果掌握在这种反人类的这种人的手中哈，那将是会进行彻底异化，变成一个危害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啊。刚刚你还提到了这个战后的美日贸易，它实际上呢是冷战伦理吞噬战争正义的一个典型悲剧哈。石井四郎等战犯以提交8000张人体组织切片、3000页实验报告为筹码，换取了东京审判的豁免，想为自己开罪，拿这个作为筹码。所以这套数据后来直接支撑了美军哈，这个叫做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建立，啊，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交易构建了一种双重背叛，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背叛， 数万名中国的啊，还有这个俄国、等等的被实验者的冤屈被永远尘封在这个外交密档啊，美日合谋了。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的背叛，开创了以战争数据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这种危险先例。
7: 对，
8: 所以这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7: 对，尤其第二点令人深思哈。
8: 嗯，
7: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本书，其实因为这本书它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搜这个书的时候，它当时在网络读书平台上是被誉为神作的，打引号的神作哈，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它的作者西里夫庸子，他是一个日本人，是个日本记者，然后呢，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啊，数十次的来到，包括来到中国来采访，就是然后写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好似，就是你怎么看待日本作者的这个行为？
8: 我觉得不排除在日本人中哈，有一些会实现一种自省，因为我去参观那个哈尔滨的这个遗址博物馆的时候，他有很多视频也在播放，他很就是他们年老年迈的快临终的时候，他们这个不吝于在镜头哈揭露出他所在的组织的罪行，自己做过的事情哈，可能多多少少想得到一种内心的救赎，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发现哈。但是我们现

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哈，面对这个黑暗的历史，尤其是李教授作为高校的马院的教授哈，特别是对年轻人一代，然后怎么样我们既能了解历史的真相，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深陷仇恨的泥潭，从而真正的理性的看待这段历史，包括要往后看嘛，对吧，李教授怎么来去看待这段历史？
1: 首先呢，我觉得肯定不能遗忘历史，世界格局啊，中日友好呢是符合人类发展大势的啊，但这个友好的建立呢，并不是卑躬屈膝，并不是把腰子软下来，而是以一个挺直腰杆啊，平等相待啊。就是说，他日本有很多人，他并不承认这段历史，否定侵略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审慎的去看待中日关系。因为这个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是大局，所以我们一般呢一方面呢我们要谴责否定历史的这些人，我们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的促成哈这个人类的这个交流交往啊，这种开放的这个大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辩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0: 这是两方面哈，其实都要辩证的来看待。最后也想来跟嘉玲来讨论一下，就是包括你想作为今天年轻人，然后来看过这本书之后，如果你今天有身边的人来向你问到这本书，你会怎么来跟他们来介绍这本书，包括是不是会推荐，或者是说怎么来看待它？
2: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虽然了解这段历史，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对于其中的细节还是了解不够深入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作者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去实地访问了很多这个战争中的这种受害者，然后也是结合了很多的史实，是比较真实性的，所以我觉得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就是从一个真实性的角度，然后更好的去理解这段历史。并且最近也有同学就是经常发一些短视频啊，大家进行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也是原来731部队的这个少年队的队员叫清水英男，然后他的一个访谈视频最近在网络上也是比较火的，他是在晚年也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就是重返中国谢罪，并公开指认了日军的罪行。他也强调，即使是我们个人道歉，但也不算是真正的道歉。然后他鼓励的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政府必须要说出真相。所以说，其实真正在坚持能够说出真相的，也不仅仅就是像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愿意去说出这个真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去更好的了解这个真相，然后更好的去做好当代年轻人应该做的责任，承担起这一部分的责任，不忘过去才能够铭记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完成自身的使命。
0: 对，不忘记历史，铭记历史，
2: 对，
1: 才能开创未来，
0: 也是如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所说的哈，如何去看待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要铭记历史，同时勿忘国耻，同时呢勇于去面对未来。好，各位网友听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通过电影《731》和《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讨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然后这本书当中呢，它的作者谢里夫庸子用20多年的坚持来揭开历史的真相，而同时电影731用艺术的形式让这段历史走进了公共的视野，同时也不乏有很多这种纪实的要素在内哈。当然无论是书中的一手证言，还是电影中的艺术再现，也都在提醒我们，也正如刚刚李教授还有嘉玲同学所分享的，历史不能被遗忘，而真相呢也必须去被回应，必须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的，我们今天在此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教授和嘉玲同学的分享。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9: 听摇滚。

乐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次当你开空调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有蚊子。哎，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然后之前我还问我妈，我说哎，为什么开了空调就不会有蚊子呢？我妈说还问这种问题，饭菜冷了就不好吃了啊，得趁热吃。笑话冷了也就不好笑了。

我觉得男人啊，对于女人的妆容真的没有一点感觉，啊，就只要是女人没有涂口红，99%的男生都说你没有化妆。啊，我觉得男生这一点还好，有时候更厉害的是看你的唇色不错，还会问你，哎，你今天这是吃了麻辣烫还是吃了螺蛳粉？不过说到这个螺蛳粉啊，真的味道特别大。我之前去我一个朋友家去玩，那天他就是吃螺蛳粉，我还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吃螺蛳粉啊？你这家里没有一点味道。我说我在家里吃个螺蛳粉，家里那个臭味啊，真的挥之不去。啊，他说，嗯，也没什么，主要是我家比较大。我们还是来说说化妆吧，啊，看到这个问题太难受了。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往对面看，我就无意瞥见啊，我们家对面沙发上坐了一个男的，他的脸色极其的惨白。啊，特别白，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之下还是特别白，而且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像个纸人一样，然后特别吓人。关键是我刚看完他就动了，我的天哪，摘下了面膜。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在跟领导请假的时候真的心有余悸，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跟领导去请假啊，说想请一天假来帮助自己的老婆打扫房子，认真的给领导看了报告，领导看完之后果断的回答不行，然后我这个同事特别开心，哎呦我太感谢你了领导，真的我就知道你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来帮助我的。我这个同事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昨天还跟我说自己起床之后啊特别开心的跟自己老婆说老婆我今天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捡到200块钱。他老婆就跟他说，他说你今天真的要小心，这个梦啊一般都是反的。他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丢200块钱了。老婆说这样吧，我先把你钱包里的200块钱呢我先收了啊，好不好，就免得你丢了。

现在很多人呢都说自己没有安全感，确实啊，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都需要安全感。那小的时候安全感是什么啊？小的时候的安全感就是你上课迟到的时候，刚好在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同班同学，你就突然稳住了脚步，哈，这就是安全感。现在的安全感是什么？就是系好安全带，很简单。我记得我之前啊去考这个驾考的时候，考科目三了，坐在我前面的考试的是一个女生，她先考的，我们就在她后排嘛。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就给考官塞了1000块钱，哇，你知道当时都惊呆了，人家考官还说你干什么啊？这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有规定的。然后女生说，哎呀，教练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这是待会儿要修车的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我们一个同事家他们孩子的这个小学课本啊，就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构成生命的三大要素是阳光、空气、水。你知道我现在在看到这句话，我就在思考啊，生命的构成，阳光、空气、水，这个水真的就是薪水。当然了，有孩子的朋友也会一年一年的感受到孩子的变化，孩子的成长。像我这个同事就说，就觉得自己儿子真的长大了。就去年在去超市的时候，儿子还是拽着腿说，爸爸爸爸，你能给我买个零食吃吗？今年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上次去超市，哇，手劲大的差点把爸爸的裤子拽掉。你像我一个朋友呢，他的职业就是老师啊。他说他昨天去上班的时候呢，就在校门口听到这样的一段对话。有位爸爸就在学校门口跟孩子说，上课认真点啊，拜拜。然后儿子说，爸爸，我的书包呢？爸爸说，你没背书包吗？儿子说，你没拿吗？然后定睛一看，刚好这孩子是自己办的，多难受啊。你说这书包也是，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书包了，是吧？你要学会自己去上学，你都多大了还有人背。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1: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表在美国心理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说呢，对年轻人来说，单身也会影响睡眠质量，而且单身引起的孤独感会增加应激激素皮质醇，导致睡眠中断。而伴侣呢，能够减轻我们的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睡眠呢更稳定。哈，终于找到自己这些年失眠的原因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面积达到33万平方公里，这相当于德国的国土面积。其中大约50%都是由流动的沙丘组成的，一些沙丘呢甚至高达200到300米。这个沙漠的环境也慢慢得到了控制，出现了绿色，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昨天我们一个同事呢就特别突然跟我说，他说自己有点事儿，就想让我去帮他接下孩子。哎呀，我说那就去吧。我在门口等小朋友等了很长时间啊，等的时候呢他还在安慰他同学说，别哭了，你能考70分就不错了，我能考60分我妈就夸我进步了，还说给我买礼物。然后刚好碰上了我，说呀，李叔叔，你要带我去买什么礼物呀？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啊。我的小侄女也是，我有次在家里用电脑办公啊，她又跑过来啊，说啊，叔叔信不信我能用遥控器把你电脑关了。哼，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要是能遥控器啊把我电脑关了，我给你10块钱。然后他就拿着遥控器去戳了我的电脑开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 100.8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4: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3: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上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十五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1: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这里是路上美食节目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啊。那么这两天呢，小鹿啊是带团出行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会给您推荐一些最近我们广电旅行团的好产品啊，好的旅行团啊。但是最近呢，我们电台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活动啊，比方说最近呢，我们的主播燕青啊，来到了这个四川的大凌山啊。为什么去这个地儿呢？因为大凌山呢盛产南红啊，马上要到520了。如果喜欢南红的话，可以来研究研究啊。南红呢，它不像钻石那般张扬，也不像黄金那般浮夸啊，但是它红的热烈，红的温润啊，红的深沉内敛，就像一份来自心底的爱意啊。如果说各位喜欢南红啊，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啊，然后里面回复关键词南红二字，添加咱们权益官的微信啊，还能直接进专属的福利群了解详情啊。我们的主播燕青呢会帮大家甄选南红珠宝啊，每一件都带验证证书，每颗珠子每个雕件全部清清楚楚，而且呢专属的520限定优惠现在直接奉上啊，仅需1元就能膨胀抵100元，全场可用啊。第三个重磅呢，就是这次呢主播燕青找到了凉山南红协会的这个会长，免费帮大家甄别看货啊，不用自个儿拿捏真假，不懂品相好坏的有专业人士帮您把关。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就能添加权益官微信，进入专属福利群，以上三重福利都能一键领取。来吧，喜欢南红的您可以关注一下了啊。另外呢，我们最近呢在6月26号的时候，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啊还会出团去新疆。他会去哪儿呢？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的精华景点都会去啊。8天7晚有双飞深度游，净报价是5980元，全程的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全程呢是有全羊的晚宴，还有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小鹿呢走就对了啊！报名电话是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南疆来了解详情啊。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啊，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啊！如果说您想去，赶紧拨打4332241来报名吧。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路上旅行，咱们接着回来啊。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旅游的事儿啊。今天说说哪儿呢？说说长沙啊，来看看长沙的这个美食啊。去长沙会发现呢，最好吃的不是臭豆腐啊，不是大香肠啊。今天我们来聊几家长沙呢非常有名的早餐啊。说到长沙的早餐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嗦粉开始啊。但是长沙的早餐嗦粉呢，不是一碗普通的粉哈、啊，因为呢，在1974年的时候，长沙当时发掘了一个汉墓啊，叫阿米岭汉墓，里面就发掘了一套完整的米粉作坊的文物，有磨，有灶，有鼎，有蒸啊，全套家伙什么都有，可以说呢，是米粉的起源啊。说到汉代啊，也不为过哈、啊。但是说到那个长沙呀，要认准扁粉，这种呢用早稻米做的粉叫细长透亮，煮熟了滑爽不烂，关键的是挂得住味儿啊。汤头用这猪筒骨、鸡骨架配猪油，文火熬制，熬到汤色乳白。然后呢，码子分炒码跟煨码，有肉丝、酸辣、杂酱啊几个老样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想吃早餐，最经典的就是这个吃这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长沙呀，还有一样是长沙的，被称为是活化石的，叫德源包子啊。这是起源于清代啊，光绪四年1878年，是一对姓谭的这个夫妇啊，在八角亭开的这个夫妻店啊。那真正让他名震长沙的是在民国初年。当时呢，有几个失业的这个晚清官厨啊，盘下了这个铺子，把官府的宴席剩下的这个海味鲜货剁碎了拌进包子馅儿。没想到这边角料做的包子馅儿啊，竟然做出了出笼热喷喷、白色皮儿鲜松的传奇啊。那么2018年的时候，德源包子也成了长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制作技艺啊。2022年呢，又被认定为湖南老字号啊，所以您到湖南、到长沙可以尝尝德源包子啊，不知道现在的味道怎么样啊。其次呢，就是糖油粑粑啊，这东西也是长沙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小吃啊。相传呢，这东西起源于南宋啊，做法呢讲究个慢工出细活啊。水磨糯米粉加上沸水揉团，手劲使大，搓成饼状下锅啊。传统呢是用菜籽油油炸，火候是命门，温度高了苦，温度低了腻。现在呢，长沙的火宫殿改良了，用这个糖油煮啊，外壳不硬，内里柔软，刚吃锅的这个糖油粑粑色泽金黄，咬开呢是外酥里嫩，甜而不浓，油而不腻啊。但吃这东西急不得啊，性急的邵阳人到这儿都得慢下来啊，因为刚出锅的时候这东西烫嘴，得三吹三舔，一边哈气一边小口来抿啊。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稍后呢接着来聊聊这个长沙的美食啊。我们三刻报时之后接着再回来，同时呢一会儿呢也会跟您推荐一些我们最近的这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货啊，尤其是520之前呢我们有一波大促啊，您记得关注，稍后回来。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 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哎，这里是路上啊美食，我是代班主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我们的家乡好商城一些好产品啊。首先第一款产品是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小棕瓶精华套盒啊，转眼就要到520了。如果说你有选择困难症啊，还想买个好礼物，可以看看来雅诗兰黛的这两款礼盒啊。第一个是马年的限定小棕瓶六件套啊，一个是 WD 的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组合。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很给力啊！您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一波福利了。先来说这款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礼盒，里面是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霜加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全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有配有这个智妍胶原水啊，50毫升两瓶，跟清爽智妍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6件套啊，全面呵护了。而且专柜同款的马年限定礼盒啊，送着非常有质感。官方旗舰啊，同样容量的小棕瓶正装要卖1555。今天呢，是足足6件套啊，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啊，只要429啊。而这个价格是很划算啊。另外呢，反正我们的护肤礼盒啊，还有那个雅诗兰黛的底妆口红套盒也给您安排上啊。如果说您想买的话，打开手机搜索一下微信里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您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能下单选购了啊。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欢迎各位接着回来，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播小天啊。刚才说到今天的话题是聊到长沙的早餐啊，刚才说了糖油粑粑啊，这会儿呢下一个叫葱油粑粑啊，这东西不是什么土生土长的长沙货啊，是1910年的时候从靖港顺着湘江漂流而来的。当年的这靖港的摊贩挑着摊子进长沙的南门口啊，炸的葱香飘满半条街，馋的人呢是直流口水。后来呢，火工店花重金请了师傅，啊，就是，彭桂英啊，把炸的这个粑粑成了金字招牌啊。后来呢，1930年，江浙人呢又带来了叫，葱猪油糕的工艺。长沙师傅呢加了板油丁，就炸出了爆汁版啊。所以后来火工店开业之后啊，把这粑粑彻底的从路边摊混成了湘菜宴席的角儿啊。做法呢讲究是早鲜米掺隔夜饭磨浆发酵的不软不硬，加上葱花啊盐拌匀，用特制的铁勺呢预制到200度，熬舀这个米浆到180度的油锅，初炸30秒定型，敲勺脱模，翻面炸至金黄啊。刚出锅的粑粑外壳是酥脆的，咬开咔嚓一声响，内里绵软像蜂窝状啊，葱花清脆而不焦。老长沙人呢喜欢这东西啊，配点那个米粉汤里吃，或者配牛肉粉吃啊。这是葱油粑粑啊。其次呢，再说一个长沙的知名的点心早餐呢，叫洋芋兴面条啊。1894年的时候，这个有个叫杨新田的在长沙三星街挂出了洋芋兴的牌子啊，图个富裕兴盛。这哥们儿是个练家子，把武术呢揉到了这个面团里，独创功夫打面啊。当然这肯定也是个噱头了，有点类似于少林足球里那赵薇做的那馒头啊。最绝的呢是呢，1938年的时候啊，当时呢有一场大火啊，把这东西呢，他这店给烧了，但是老板娘啊，带着这个老板呢跑了啊，要回来呢就是重新滋起了锅灶啊，这一逃一粒呢就是生死的重量。这碗面呢啊，反正在2006年的时候被商务部评为中华老字号，2009年的时候又挤进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做法上讲究一个蛮劲儿，用的是新疆内蒙的硬质麦配软质麦，加上鸡蛋啊石碱，经过千上百次的加油柔和拍打，面团紧实的像石头，切出来的鸡蛋面黄亮黄亮，下锅呢是不粘不稠，入口软硬适度，嚼着富有韧劲儿，久煮不断啊。汤底呢必须是叫宽清开，水多水清水沸，面码呢更是花样百出啊，有肉丝喂码的清汤面啊，有酸辣油码的鲜嫩辣爽脆啊，最地道的老口子还要配上配个带熏干啊，就是刚熟的面啊，图个熏字吉利啊。说了今天说了长沙这么多的早餐啊，您可以去那儿试试尝一尝。最近呢还有一些好推荐啊，比方说最近这个爱妃啊，我们的燕青老师来到了四川的凉山啊。为什么去这个地儿呢？因为呢，四川凉山的南红很有名啊。马上又到520了，如果说您想选一些南红的珠宝，您可以关注一下。南红呢，不像钻石那般张扬，也不像黄金那般浮夸，但是它红的热烈，红的温润，红的深沉内敛啊。如果说您喜欢南红的话，这个四川凉山它是南红的核心矿区啊。现在呢，燕青来到了四川凉山，帮各位来挑选。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里面回复南红二字，南方的南，红色的红。现在有三重福利，第一重呢是燕青帮您亲自挑选，溯源有保障，都是可查的，每颗珠子啊都有验证证书的。第二呢是专属的这520定制的优惠券给您送上，1块钱抵100啊。第三重福利呢是南红会长啊，现场南红协会的会长会帮您看货见货。不懂品相呢，您也可以不用担心套路啊。大家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啊，就是这四个字东莞电台啊，回复南红就能添加权益官微信，进入专属福利群。以上三重专属福利一件全部能够领走。现在呢，520以红寄情，以玉相守。燕青老师在群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路上美食啊，我们接着回来啊，我是代班主播小天儿啊。小鹿呢现在在带团，我们最近的广电旅行团啊出团很多啊，就是听众们评价都非常好啊。这个七点到七点半啊，十七点到十七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最近要出的团啊。最近有个很好的团，就是秘境甘南圣境之旅啊，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这么一个团。出团日期呢是6月6号，成人价格是6880块钱，小朋友是5880块钱啊，因为有个房差嘛，是1000块钱每人啊。那这个团呢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

啊，给各位来准备的。那么咨询热线呢和微信同号，您可以来加一下136-914-25947啊，或者说您加137-125-08482都行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团哈，甘南八日的圣境之旅。甘南这个地儿我去过，甘南在甘肃啊，它是甘南这个一个藏族自治州啊，这个地儿很漂亮，有很多的这个藏族的那种特色的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要去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叫拉卜楞寺啊，这是甘南最著名的景点。然后还要去郭莽湿地、朗木寺、阿万仓湿地、娘马寺、莲宝叶泽、黄河九曲第一湾、花湖、扎嘎纳、关峨沟、伏羲庙、麦积山，去这么多地方，往返呢双飞是7晚8天游啊。首先我们要说说这个特色啊，这个第一个拉卜楞寺啊，它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这个转经长廊，宗教氛围很浓厚啊。其次呢，我们要去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是黄河自然景观的精华，被誉为宇宙中的庄严幻境啊。郭莽湿地呢，它是黄河支流瑶河的发源地，也是黑颈鹤的栖息地啊，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比较重大啊。然后会去到花湖，这个地方呢是热尔大坝草原的天然海子啊，湖水很清澈，景色如画。朗木寺，这个是安多藏区的著名寺庙，是活佛学养深厚啊，宗教文化浓厚的一个地方。扎嘎纳呢，它是藏寨与自然融合的一个世外桃源，景色的绮丽宛如仙境。关峨沟呢是湖泊与峡谷交相辉映的地方，这里湖水清澈，古树倒映，景色迷人。麦积山石窟属于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对吧？你像敦煌啊，龙岗石窟啊，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啊，中国的四大石窟啊，这里那个造像雕塑非常之漂亮，被誉为叫东方的雕塑馆啊。伏羲庙呢是中国唯一的有伏羲塑像的庙宇，历史文化深厚。然后阿万仓湿地、高原湿地辽阔壮美，河流蜿蜒，草原与生态风光呢浑然天成啊。娘马寺，这个也是藏传佛教的寺庙，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藏地的风情浓郁，信仰氛围非常浓厚。最后要说到这个莲宝叶泽啊，这个地方也很有名，奇峰冰川与圣湖交相辉映，神山巍峨，风光雄奇神秘啊，更有神秘动人的传说。给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些我们甘南八日游的一些景点啊，6888块钱每人，儿童呢是5888块钱啊，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啊，反正是我觉得是很划算的，是在6月6号出发发团啊。那么具体行程呢，首先啊去甘肃嘛，第一个行程都是先飞兰州啊，飞到兰州。兰州呢在当地我们也会来简单的参观一下哈，然后尝尝特色的兰州一些小吃，牛肉面、手抓羊肉什么的啊。当然了，这个吃饭的这些东西啊，这个特色的一些东西这个是不含的啊。那么这个第一天是不含餐的啊，之后是含的啊。然后酒店呢会入住兰州的这个四钻酒店啊。第二天呢会从兰州到那个甘南啊，去参观拉卜楞寺、郭莽湿地、朗木寺镇以及呢玛曲县啊这些地方哈、啊。然后第三天呢会去朗木寺啊、娘马寺、阿万仓湿地、阿坝县啊，会去阿坝。第四天呢会在阿坝去莲宝叶泽啊、唐科第一湾、若尔盖县啊，去若尔盖大草原那儿看一看。第五天呢会在若尔盖到花湖、到扎嘎纳、到荡昌县啊，这些地方被誉为人间仙境啊，尤其是这个扎嘎纳啊，扎嘎纳是藏语里石匣子的意思，巨大的石灰岩山体啊，将四个藏族的村寨呢是包裹其中，形成这种云雾缭绕的景色，农田、森林、民居啊交相辉映，可徒步、可乘车啊，到观景台可拍摄全景。然后呢，荡昌县这个地儿啊，沿途呢也是草原高山逐渐过渡到陇南的丘陵峡谷啊，非常好看。那么第六天呢会在这个荡昌啊到关峨沟，然后到天水啊，天水是甘肃的一个市啊，那这个麦积山石窟啊就是在天水啊。
第七天呢，我们会在天水直接去麦积山石窟啊，到伏羲庙，然后再回兰州寺，兰州市啊。这天水这天麦积山石窟啊，这个参观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啊。反正呢，这些地方啊，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那第八天呢，我们就会直接从兰州出发啊，因为兰州呢可能比较堵车啊，我在兰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哈，所以呢这个兰州出发，然后呢就直接我们就回家了啊。当然这一行程的主要安排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啊，您可以来报名咨询一下啊，再来说一下咱们的报名热线啊。那报名热线呢，是电话啊，跟微信是同号的啊。说一下是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啊，这都可以来报名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接着来聊聊我们最近的和有趣的旅行团啊。我们广电旅行团呢，最近发团很多啊，小鹿就带团了啊，我来带班。说一说最近呢有一些团啊，刚才说了一个甘南秘境这条线路是小鹿带团的啊，那再说一条燕青带团的啊，但不是带团啊，是同游的啊。去同游监督一下这个团啊，它的服务品质，我们旅行主持人会跟着同游啊。那么这个团呢是去哪儿呢？是去甘青大环线啊，双飞8天7晚，成人价呢是4980，儿童价是4480啊，房价呢是每人差700块钱哈。遇见甘肃，爱上青海，这个甘青大环线呢会去这么些个地方啊，七彩丹霞、丹霞口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尔寺啊，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到，是双飞7晚8天游。行程的特色啊，青海的甘肃大环线这个第一天呢我们会去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天会从广州啊飞到兰州，然后再到武威啊。武威呢这个地方啊，它有个非常知名的东西叫马踏飞燕啊，熟悉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中国旅游标志啊，这个铜奔马啊，我们会到这个地方去啊。另外呢提醒啊一下大家，这甘肃这地方呢河西走廊天气比较干燥啊，过一段时间咱们去啊，可能呢这个比较干燥，你得做好补水，因为这个团呢是5月30号发团啊，双飞是8天7晚。来说一说啊，第一天啊咱们会集中在那个兰州到武威啊，然后第二天呢会从武威到张掖啊。张掖有个很有名的地方景点叫七彩丹霞啊，这是一个山呢，因为自然的一个地貌的变化，它导致呢这山呈现出好多个颜色，这岩石呈现好多个颜色啊，都是天然形成的丹霞地貌啊。然后还会去到丹霞小镇，然后最后呢去到嘉峪关啊。嘉峪关呢也是甘肃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标啊，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啊，这都很有名的地方。第三天我们会去哪儿？会在嘉峪关去到嘉峪关城啊，就看看以前那个城池啊，再去大地之子，再到敦煌。由于甘肃很长。

啊，所以这每天坐车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一点啊。敦煌呢，那就太有名了，这是第四天主要游览的东西啊。敦煌莫高窟那是中国四大石窟之首啊，或这个第四天会游览，然后还会去大柴旦翡翠湖

被国家旅游杂志评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以前呢，其实就是一个挖盐的一个这么一个矿啊，但是呢，由于它这东西呢，盐上有水，然后呢一反射，就像大地就像一个镜面一样，在这穿一什么女生穿一裙子啊，颜色鲜艳的，就拍照特好看，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那儿啊。第六天会在茶卡镇直接去到高原藏寨啊，再到青海湖，然后再到西宁啊。青海湖呢，就是青海离甘肃很近嘛，这一天就是能到啊。这天呢，我们会体验一下藏王宴啊。然后第七天啊，会去这个昆仑玉展示馆，然后再去藏医药啊，这反正藏族的医药也是比较有名的，有一些藏药啊，然后再到塔尔寺。塔尔寺呢，它是就是青海啊西宁特别有名的一个寺院啊，然后呢也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啊，他在藏族的这个宗教体系来说呢，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个寺院啊。第八天呢，我们就会从西宁啊去兰州，然后呢再回广州啊，就是这么一个行程啊，这么一个行程哈。那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您可以添加或者咨询一下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啊，这是报名热线，以及呢这个微信是同号的啊，您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团呢是5月30号出团啊，这甘青大环线是5月30号出团，是燕青带队啊，燕青同游啊，同游。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鹿同游的甘南秘境那个团，那个呢，时间会稍微晚一点，是6月6号啊。来吧，看看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最后再说一声520要到了啊，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向各位来推荐啊。天气越来越热，太阳呢也是越来越毒啊，这开车的时候呢，通勤办事的朋友，如果说您感觉到皮肤啊，哎，这是晒得有点难受啊，您可以来试试林博士啊这个水乳啊套组，这里面一套还有正装120毫升的美白水加100克的这个美白乳，还送5次这个刺泡精华跟洁面一支啊。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搜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能够下单选购了。这套水乳蕴含了创新美白成分叫恒白素，能够改善肤色啊，搭配林博士专利啊全分子玻尿酸，可为肌肤强效补水，让你拥有透亮的好肤色啊。今天下单送您5次精华啊，然后五支刺泡精华啊。反正夏天出汗了，您可以选用这款产品，拿出手机微信搜索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
4: 儿，不行，不能过去，
2: 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026年5月14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搜索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景山那是锦绣和

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再找到阳光1008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哈，正处于怎样的一种情感状态呢？是正沉浸在甜蜜的恋爱当中，满心欢喜地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还是刚结束了一段让人疲惫的关系，在深夜里也会偷偷的难过呢？又或者说正在徘徊在一段暧昧的关系当中，小心翼翼的试探，不确定身边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值得自己托付真心的人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听友的留言，其中呢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或者说大家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帮我这个观察一下啊，他到底值不值得我托付终生呢？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渣男呢？相信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刷到一些关于渣男的讨论啊。我记得在两三年前吧，有一部爆火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大家还有印象吗？是否也看过这部剧呢？那其实这部剧直到现在啊，也有很多人会聊起剧中王曼妮的感情线，聊起她在游轮上认识的那个多金又浪漫的男友梁正贤哈。那其实争论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渣男。那说到剧中的这位梁正贤呢，英俊潇洒，出手大方，懂浪漫，会体贴，记得王曼妮的喜好，也愿意为他花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男人，却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跟王曼妮说啊，我只谈恋爱不结婚。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就是，他带着王曼妮去潜水的船票竟然是半年前啊给他前女友买的，而这个王曼妮不过只是他临时替换的一个人选而已。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矛盾的人，让很多人是争论不休。有的人就说他肯定是个渣男，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负责任，把感情当游戏，对吧？可是也有人说他对王曼妮是真心的，他只是不相信婚姻，那段时间里他确实全心全意地陪着这个女生。其实啊，不止我们刚才所说的剧中的这个人物，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模糊不清的感情，让很多女生呢陷入其中，有点像这个雾里看花的感觉啊，一边被他的温柔和浪漫所打动，另外一边呢又会被他忽冷忽热，不负责任所伤害。甚至到了最后啊，这个女生都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到底算不算是个渣男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也是和所有正在情感里深陷迷茫不断纠结的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个比较简单也相对实用的鉴别渣男的技巧，那就是有三句话让你看清他的真心，辨别他是不是渣男。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的另一半，其实不仅仅是男生啊，大家想想女生是不是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这句话呢，咱们乍听起来特别的委屈，特别的无辜，对不对？仿佛就是你在无理取闹，是你在破坏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可是细想一下，这句话的背后啊，往往也藏着一些小心思，是他们最常用的情感绑架的手段，也是他们做贼心虚的表现。所以呢，在很多这个，比如说，如果说你的朋友啊，你的恋人总是在你产生怀疑想要弄清真相的时候，就用哎，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用这句话呢来反驳你，指责你，甚至呢会让你产生愧疚感哈。那么你一定要小心一下啊，
这大概率啊不是真的伪装。

0: 取，而是做贼心虚，是不是不想让你发现他背后的秘密呢？当然啊，我们在说这句话的前提一定不是你就是无理取闹，一定是不是你这个无中生有，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确有其事的情况下，他跟你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用此来搪塞的话啊，那你就要产生怀疑了，要小心哈，他是不是做贼心虚。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否定自己的直觉，也不要轻易的去妥协，那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要看清他的真面目。所以我们刚才说辨别一个人，辨别你的恋人啊，渣不渣哈，看看他是不是经常用这句话来搪塞你，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想用这句话呢情感绑架，就把很多事情呢一笔带过。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爱你的人啊，从来都不会用信任来绑架你，也不会逼迫你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会尊重你的意愿，尊重你的底线，会等到你心甘情愿毫无顾虑的时候再和你更进一步的交流啊，他也会主动的给你一些安全感，而不是在你产生怀疑的时候反过来指责你不够信任他。所以你的恋人是否会经常和你说这句话呢？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说一说啊，你觉得怎么样辨别恋人渣不渣，还有哪些话可以感受得到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那最近呢，主持人燕青啊又要出差了啊，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这一次呢，他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溯源好物。那说到凉山宝贝啊，那一定是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啊，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这里跟大家要好好说一说。首先，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那这一次直接溯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详情啊。那这一次溯源南红啊，可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主持人燕青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啊。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那为了寻找沉淀千年的祥瑞红颜，主持人燕青亲赴四川凉山溯源南红，群里一对一挑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全程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保证南红无胶无劣，一证一物假一赔十，支持全国正规机构复检，更有48小时品鉴期，源头直供砍掉所有中间商，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啊。大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和燕青一起云溯源。现在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啊。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的朋友们，是不是明显感觉到皮肤啊容易被晒黑、晒暗沉，还容易干燥发黄呢？谁不想在夏天啊白到发光呢？今天啊，给大家分享这款效果很不错的美白好搭档——凌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边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美白水加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较脆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从洗脸到护肤全部搞定，到手呢只要199元，自己囤货或者是送人都是合适的啊。那这套水乳蕴含创新美白成分恒白素，能够有效改善肤色，搭配凌博士专利全分子量玻尿酸，可以为肌肤强效补水，帮助你拥有白嫩透亮的肌肤。而且呢，它是非常清爽的，水是那种清透的质地，拍一拍就吸收了。乳液呢也是一抹就化水，油皮用呢也不会闷痘，夏天用完直接出门啊，不会粘头发，也不会蹭口罩。那今天下单呢还额外赠送您5支刺泡精华和这个洁面1支。洁面是凝露质地，夏天用也非常水润。其实光这支洁面凝露平时啊单买就要59.9元了，今天直接送啊。那这款组合清洁补水美白一次到位，整套到手只要199元。另外呢，今天还推荐一起带上凌博士面膜组合，3盒对应不同的功效，一共到手15片，日常补水舒缓，晒后修护，还有搭配美白水乳一起用，提亮效果加倍啊。夏天出门晒完回家敷一片，及时给皮肤解解渴，舒缓泛红刺痛。今天呢3盒15片秒杀价只要89，一片不到6元，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马上要到520了啊，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礼物选择困难症里？小众的礼品呢，怕不够有新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呢又价格偏高，挑来挑去啊实在是费心。如果还没有想好，

强烈推荐您雅诗兰黛这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六件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比如说这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里面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全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配有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六件套，眼面全方位呵护啊，适合多种肤质。而且呢，观其同容量小棕瓶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今天咱们不仅到手足足六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只要429元，护肤品有了。另外这款雅诗兰黛底妆加口红套盒也要安排上啊。小金管口红呢有两个色号可以选，那观其单一支口红就要360元了，但是今天一瓶正装 DW 粉底液加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还配有礼盒装，只要199元。今天两款雅诗兰黛礼盒你可以一起带上，从护肤到美妆全程搞定。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哈。那加入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啊，回复这两个字，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把你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群里呢还是挺热闹的，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呢也有机会去认识让你心动的那个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里第一时间发布我们的线下相亲交友活动，比如说在近期呢，我们线下的一些活动啊还是挺多的啊，现在都在筹备当中，那大家有这样的意愿的话，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相亲俱乐部聊天群吧。回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和所有在感情里比较迷茫有一些纠结的朋友们分享一个相对比较简单比较实用的鉴别恋人渣不渣的一个技巧，就是几句话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在感情当中也许会听到过这句话，所以这句话不陌生，对不对？听起来很委屈很无辜，当然我们说这个前提一定是你不是无理取闹的情况下，如果他用这句话来搪塞你，或者是想要这个做一些解释的话，通常也是一种情感绑架了。除此之外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二句话。这句话呢，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啊听到过，甚至很多人因为这句话陷入了长久的内耗。那这句话就是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了。哎，你看啊，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理性哈？显得好像挺懂事的，特别是对方在认真思考两个人的关系，不想因为一时冲动做出伤害彼此的决定。可是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渣男也好渣女也好，这句话不过是他逃避责任变相分手。

手的一个借口，也是他们用来吊着你的一种手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和恋人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对你的态度啊会越来越冷淡，不再主动找你聊天，也不再主动的约你见面，甚至你找他的时候他也总是敷衍了事，要么说哎我很忙，要么就说我很累。你感觉到不对劲儿啊，找他沟通吧，问他是不是啊就是想分手，可是他呢却不正面的回答你，而是对你说我最近呢就是和你的矛盾呢太多了，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你以为他真的是想冷静，想好好的维护这段感情吗？于是呢你乖乖的等着，不敢打扰他，还会小心翼翼的关注着他的动态，甚至呢会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可是呢等到的不是他的反思和挽回，而是他越来越冷淡的一种态度。也许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他所谓的冷静一段时间，不过是他不想继续这段感情，又不想做那个先提分手的人，不想背负渣的这个骂名，所以呢才会用这句话来逃避责任，逼着你主动提出分手。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顺利的和你分手，又可以在别人面前装可怜，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啊，避免自己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记得之前啊，也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类似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女生和男友在一起两年时间，从大学毕业到步入社会，经历了很多。这女生啊，也一直以为他们会一直走下去。可是，在一年前，这个男生呢，开始对她越来越冷淡。甚至女生生病的时候，他也是简单的说一句多喝热水，哎，就没有下文了哈。那女生也很着急，找男生来沟通的时候，每次这男生都不耐烦地说，我现在压力特别大，矛盾也很多，需要冷静一段时间，你别再逼我。这女生呢也开始学着不打扰他，每天努力工作，甚至主动反思自己。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男生不仅没有主动找过她，反而在朋友圈发了和别的女生的合照，配文是遇见对的人。这个时候女生才会彻底醒悟，原来她所谓的冷静不过是她这个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哈，是用来摆脱她的手段而已。其实呢，真正爱你的人从来不会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就选择用冷静来逃避，他应该会主动找你沟通，会耐心地听你的想法，也会和你一起去解决问题吧，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你，让你一个人承受所有的委屈和不安。如果他在乎你，他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来把问题给解决掉。其实感情的世界里也没有所谓的冷静一段时间，只有不想继续和不敢负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句话。这句话呢最具迷惑性，也容易让人沦陷啊。这句话就是啊，我就是渣男，但遇见你我想改邪归正，或者说我就是渣女，但遇见你我也想改邪归正。你听这话啊，是不是这个挺这个真诚的？很多人听了之后瞬间会心软，都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对方特殊看待的人，是那个能够拯救他改变他的人。毕竟啊，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心理吧，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总觉得自己能够唤醒一个浪子的真心啊。可实际上这句话呀，不过是这个渣的一种惯用套路，用来捕获这个恋人真心的甜言蜜语，也是他们为自己未来
如果有渣的行为，提前找的一种借口。如果你发现他渣，他可能说我一开始就

0: 和你说了，我就是渣的呀。他们会在认识你的时候主动坦白自己的过去，这个坦白当然要加引号了，说自己以前很渣啊，伤害过很多人，说自己不再相信爱情，但是他会话锋一转告诉你，可是遇见你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你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让我觉得原来爱情是如此美好。你看啊，这样的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动人啊？是不是让你觉得，哎，他是真的想改变，是真的爱你的？可是实际上呢，这也许就是他的伪装，是想抓住你的那颗心啊，精心设计的一个这个套路而已。所以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所谓的浪子回头啊，从来都不是靠一句甜言蜜语，而是靠实际行动。一个真正想改邪归正的人，不会整天把我想改变挂在嘴边，不会用自己的过去来博取你的同情，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心，来珍惜你的付出哈。所以啊，这个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一开始说啊，我就是渣，但我遇见你的我想改邪归正的人，大多数啊是想利用你的同情心，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让你在他受到他的伤害之后也没有办法指责他，毕竟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他是渣男，是你的选择相信了他。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科技大道从环湖路到后沙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最近呢，主持人燕青又要出差了啊，她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这一次她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说到凉山宝贝，那一定非南红莫属。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啊，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首先啊，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那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呢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性价比也是给直接拉满，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来了解详情啊。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说在情感当中，我们通过几句话来辨别你的恋人到底渣不渣。我们刚刚说到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如果对方说这句话，你要好好想想，这话里是不是藏着他的小心思。另外第二句就是，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要觉得这句话到底是特别理性呢，还是一种借口。还有第三句就是，我就是渣，但是遇见你我想改邪归正哈。其实说了这三句话之后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这个说几句话，尤其是在感情当中比较纠结的朋友啊，首先呢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有时候啊，尤其是这个女生的感觉还是挺准的啊。当你感受到她不够爱你，当你觉得她在欺骗你，那不要否定自己的直觉，也不要因为她的一句甜言蜜语就轻易的去妥协啊。另外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无论你多爱一个人，都不要为了对方放弃自己的底线，也不要为了对方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要为了对方卑微到尘埃里。因为真正爱你的人，他会尊重你的底线，也会珍惜你的付出。同时呢，要学会及时止损。这句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醒那些恋爱脑啊。如果你发现对方比较渣，发现他从来没有真心的爱过你，那千万不要抱有幻想，果断的离开。不要觉得不甘心，也不要觉得自己这个付出了那么多，放弃太可惜。及时止损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想啊，我能不能改变他呢？他会不会因为我而改变呢？等等等等。其实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的渣，也不要指望一个人的渣呢会因为你而改变。有的时候这个渣真的是刻到骨子里的，他们也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轻易的去改变自己。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就是感情的本质呢，还是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相互付出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单方面的牺牲。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在感情里小心翼翼、患得患失，也不会让你在深夜里独自难过哈。如果说你现在正处于一段让你疲惫、让你委屈的感情里，那不妨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他也经常说我们刚才提醒大家的那三句话，想一想他

是不是对你是真心的，想一想这段感情是不是值得你继续付出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

这个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在近期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线下相亲交友活动，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吧，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

0: 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0: 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夏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 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

0: 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2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

0: 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Our countr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ched this final historic agreement on January 1st, 1979, a little more than 2 weeks from now. Our two governments will implement full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6: 刚才是美国第39任总统 James Earl Carter Jr. 面向全体美国民众发表美中建交声明，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1978年12月15号21点。就在卡特总统发表上述声明前2个小时，也就是当地时间19点，就在我身后这座大楼里，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2300号的温莎公园旅馆，一项神秘的活动正在酝酿中。温莎公园旅馆当然是一家旅馆，但是它还有另一个功能，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联络处。这天晚上，在联络处里边可以容纳200人的会议厅里，一场特殊的电影招待会马上就要开始。观众刚刚进去，联络处的大门就咣当关上了。最要紧的是，联络处主任柴泽明宣布了一个奇怪的规定：在21点之前，联络处的大门不会打开，不会放任何人进去。21点到了，电影放没放完我们不知道，但联络处的大门打开了，记者们蜂拥而入。柴泽明站在放电影的大厅里，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下子观众才明白过来，原来联络处让他们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见证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而美国记者更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重大的消息之前他们怎么连一丝风声都没有听到啊？而且最恼火的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过了，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后的发稿时间，他们的 deep throat 都哑巴了。发明这个词的就是这二位， Bob Woodward 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资深记者。1972年6月17号，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现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的时候当场被捕。水门事件 Watergate Scandal 你可能听说过，就是这二位爆出来的。也正

0: 是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这两位的穷追猛打之下，尼克松下了台。水门事件之后，人们又学了一个词儿 ，deep throat， 深喉，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线人。1978年12月15号，21点之后，美国的记者们才发现，所有的 deep throat 都没有透露风声，而且这个时候，美国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对此事毫不知情。在公报即将发表前的几个小时，一批有分量的议员被请到了白宫，其中就包括照片上左边这位 Frank Church。 这位仁兄，议员参议员这活一干就是24年，却是头一次被请到白宫，但是不是来请他磋商什么事情的，而是来听取即将发布的消息。这种做法让他非常恼火。其实恼火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主管外交的是政府的国务院，但是建交这么大的事情，尤其是跟中国这样的大国建交，众议员既然毫不知情，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来听听卡特本人是怎么解释的。
1: Congress and Washington to keep secrets, particularly because so many people in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very friendly to Taiwan. So I moved all of the communications out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into the White House, so I could control every telegram, every message that went to my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We bypassed the State Department completely and kept the secret.
0: 在《绝密飞行》和《破冰之旅》里边，我们都提到过，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签订了《上海公报》。但是，从1972年2月到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整整7年的时间，中美为什么没能够建交呢？
2: 尼克松曾与中国领导人有过秘密协议，说要在任内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他因水门事件而辞职。接替他出任总统的福特虽然也曾到访中国商讨建交，可最终也未能实现美中建交的目标。对于福特为何在任期内未能达成建交，有诸多猜测。最具可信度的一种说法是，经历了水门事件后，福特要面对的是美国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共和党右翼成员的反对，又要同时应对1976年的大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彻底打消了福特与中国立即建立邦交关系的念头。
0: 直到卡特当选总统，他一上台就明确地表态，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化，这表明他下了决心要和中国建交了。在外交领域，哪怕只是一句话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卡特这么明确的表态，难道他就不怕遇到和前任总统福特一样的麻烦吗？其实那些麻烦一个都不少，都在那儿摆着呢。那么卡特为什么要急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份文件。我们手里有一份这样的文件，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文件。这里是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这份文件的时间是1977年4月7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 Presidential Review Memorandum， 由美国总统审阅的备忘录，编号是25。这份文件的作者是 Brzezinski， 布热津斯基。这份备忘录主要说的是印度洋地区的军备控制问题。印度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应该重新评估。这里面有一个词的频率出现得很高，它就是 USSR。 岁数大一点的人可能都知道，它就是 Union of the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苏联在上升势头上，美国呢希望和它缓和，和它进行和平的竞争，但同时又要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在1977年， 苏联可能经过阿富汗，通过巴。

0: 巴基斯坦找到一个在印度洋的出口，以便实现他战略势力的扩张。对于这个局面，美国人很着急，一方面他需要跟苏联人实行缓和，另一方面又需要和有关键性的新力量合作，以便获得更强的战略威慑力。而与中国建交正是美国这个战略布局里面一个重要的步骤。这样看来，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成了中美建交道路上一个关键的助动力。那么向总统提交这份报告的人布热津斯基又是谁呢？这个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担任的职务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1972年，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促成这件事的人就是他，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3年间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布热津斯基所要干的活其实和基辛格是一样的。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华沙的犹太人，他在1977年到1981年间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77年4月的普通的一天，布热津斯基正在向卡特总统做日常汇报工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1979年1月28号，邓小平副总理踏上了赴美访问的旅程，这一次访问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3: 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3:30，正巧是中国1979年的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专机波音707飞机经过15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邓小平走下飞机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2: 对外交礼仪稍有研究的观众就会留意到，这次美方的迎宾规格很特别，因为哪怕是国家元首对美国做正式访问，美方也只是派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是在市中心的华盛顿纪念碑后面等待着前来的贵宾。而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片子里，国务卿、副总统都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显然这个规格不是按副总理的级别来安排的。而在接下来邓小平的欢迎仪式上，美方的做法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3: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在南草坪上静候邓小平到来的有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蒙代尔副总统及夫人、万斯国务卿及夫人、布热津斯基等高级官员。上午10点，欢迎仪式开始，仪仗队先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紧接着是美国国歌《星条旗》，伴随着国歌声响起了迎宾礼炮，这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白宫上方。接着卡特总统陪同邓小平副总理检阅海陆

0: 空三军仪仗队。
1: 听到刚才的礼炮声了吗？礼炮一共响了19响，因为按照国际礼兵规格的惯例，副总理级别的礼炮鸣19响，国家元首级别的鸣22响。但除此之外，对邓小平的欢迎仪式，一切都是按最高规格进行的。接下来，邓小平就开始发言了。
2: 女士们，先生们
3: ，Mr. President and Mrs. Carter, Ladies and Gentlemen，
2: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1: 1979年1月29号，在华盛顿市五月花大酒店的欢迎晚宴上，出现了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也是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公开场合。但当邓小平在致辞中提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感谢他们为中美关系做出开拓性的贡献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7年的时光，中美两位政治家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个从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厂回到了政治中心北京的最前台，另一个从美国的政治舞台黯然退场。邓小平微笑着告诉尼克松，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你访华的时候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华，我是很高兴的。无论将来历史对尼克松本人做出什么样的评价，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上，尼克松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开拓者。在美国的访问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邓小平，这次访问美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小牛肉啊小牛肉，等等都是小牛肉。我们来看一样东西，什么呢？这是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人为他准备的国宴菜单，看，其中专门为邓小平准备的是这个，头盘有海鲜，有点心，然后后边有生菜沙拉，有奶酪，最后还有松露巧克力。喝的呢有1976年的法国红酒波尔曼颂，还有香槟酒。但是主菜是什么呢 ？Roast stuffed loin of veal。精致小牛肉，这道菜就是邓小平说的小牛肉。原来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前，白宫方面就找到柴泽民，向他打听邓小平究竟喜欢吃什么。可是柴泽民这个山西人真的不太清楚邓小平这个四川人喜欢吃什么，于是他就说，你们把好吃的拿出来就行。后来美国人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邓小平喜欢吃牛肉，于是差不多顿顿都给他上了小牛肉。可能邓小平是吃高兴了，但是跟他访美的中国工作人员可就苦了，回国以后还在抱怨说，还是面条吃的舒坦呐。
4: 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200多名新闻记者对邓小平的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用美国的一位新闻评论员的说法，就是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还极为幽默。
1: 在美国接下来的行程，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用美国《时代周刊》的话来说，邓来了，刮起了邓旋风。
4: 在德克萨斯州竞技场，女棋手递给邓小平一顶牛仔帽，邓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他旁边的季朝柱为他扶正了帽檐。戴着牛仔帽，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与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全美的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 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1: 这张照片大家很

0: 议员们也纷纷拿着这本杂志，请邓副总理签名留念。邓小平热情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再看看这张照片，这是《时代周刊》1976年的封面。这是一张邓小平冷峻沉着的面孔，下面有一行小字：“周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面是标题：“中国到底朋友还是敌人？”自1979年1月1日开始，中美两国不再是敌对的状态。经过艰难的谈判，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江上渔者，宋代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天气好的时候到户外去逛逛，不管是到河边去看看，甚至是钓个鱼，还是到树林里去走走，看看小花小草、石头、树叶，都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进入了魔法森林，因为魔法森林里说不定会有一个坏脾气的怪兽，就像下面的故事里。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爱阅读桥梁书当中的一本，这是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写故事的是法国的大朋友阿尔诺·阿勒梅拉斯，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弗雷德里克·伯纳格里阿，是由张萌萌翻译的。坏脾气怪兽。莉莉是一位公主，对，就是一位公主。她的爸爸是国王，妈妈是王后，她住在国王的王宫里面。这天下午，莉莉公主正躺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漫画书。国王手里拿着一把园艺剪刀，突然出现在客厅里面。
1: 嘿，天气真好，我要去花园里修剪一下花草。莉莉，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0: 莉莉公主已经看了一个多小时的漫画书，她抬起头说：
2: 修剪花草呀，我不太感兴趣呀。你呢，波洛克？
0: 波洛克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狗，它是莉莉公主最好的朋友。这会儿波洛克正在专心地喝着水，他摇摇头。
2: 莉莉公主接着说：你看，她也不想去。
0: 说完她又低下头看漫画了。可国王不死心。
1: 嘿，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最喜欢爬树了。
0: 莉莉不高兴地说：

0: 是爸爸，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
1: 国王失去了耐心。
2: 莉莉，你得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这么定了。
0: 莉莉嘟囔着，好吧，你都这样命令我了，那我就出去转转。
1: 莉莉公主离开了城堡，她带着她的小狗波洛克溜到了城堡后面，赌气地说道，
0: 哼，既然非要我出来，我就要去魔法森林玩。魔法森林，那可是爸爸妈妈不让他进去的地方。
1: 波洛克想要阻止他，但是莉莉早就已经跳过了花园的篱笆。
0: 嘿，波洛克，我知道魔法森林里会有危险，爸爸妈妈总是说哦那儿很危险，不准进去。但是我们小心点就没事了，在那儿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不是吗？
1: 就这样，莉莉和波洛克一起钻进了神秘的魔法森林。几分钟之后，莉莉有点不安，她停了下来说道，
0: 这森林里怎么这么暗呢？波洛克，我都看不见你了。
1: 可是她的四周却没有任何回应，这下莉莉公主害怕起来。
0: 波洛克，你在哪儿呢？
1: 这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后面传了出来。
3: 你是在找这个吗？
1: 莉莉一转身，哦，你猜她看见了什么？一个可怕的大怪兽。这个家伙长得又高又大，浑身长满了绿色的毛，两只尖尖的耳朵，还有呲出嘴唇的牙齿。他穿着一条野兽皮做成的小裙子，手里还拿着一柄大锤子。哦，他的另外一只手里捏着已经昏过去的波洛克。这个可怕的大家伙还在笑着呢。
3: 这个小东西一看见我就晕倒了。
1: 他一边说，还一边晃晃他的大肚子。莉莉紧紧抓住他的手说，
0: 哦，放开他，放开波洛克。
1: 但是怪兽却一把抓住了莉莉，还把他和波洛克夹在胳膊下面，朝森林深处走去。怪兽回到了山洞里，他把波洛克扔到了地上，然后使劲地摇晃着莉莉。他的王冠和他的电话都掉到了地上。啊，这个粉红色的电话可是一个有魔法的电话，这是莉莉公主的仙女教母瓦伦蒂娜送给莉莉的礼物，莉莉平时总是带着它。一眨眼的功夫，怪兽就把莉莉的王冠扔到了山洞里。
3: 这个王冠将会成为我的宝物。
1: 他正准备把粉红色的电话也扔过去，但是莉莉阻止了他。
0: 嘿，别扔我的电话。
1: 怪兽好奇地问，
3: 你的什么？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1: 啊，原来这个住在山洞里的怪兽根本不知道电话是什么。这让莉莉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的眼珠一转，跟怪兽说道，
0: 这个嘛，实际上是一个拇指小人的家。
3: 什么？拇指小人？
1: 怪兽瞪着大眼睛，使劲瞧着那个小小的粉红色的电话，说，
3: 这么神奇，那个小人就藏在这个粉红色的盒子里吗？
0: 没错，只有我叫他的时候，他才会从那里面出来。
1: 怪兽笑了，露出了满嘴尖尖的牙齿。他把电话递给了莉莉。
3: 我很想知道这个小人长什么样子，你快把他叫出来，我要先吃掉这个什么拇指小人。
1: 莉莉公主接过电话，飞快地按下了电话上唯一的一个按键。那个按键当然是拨通她的仙女教母瓦伦蒂娜的电话。
0: 喂，瓦伦蒂娜，我是莉莉，我现在被怪兽给抓住了。
1: 电话里，仙女教母说：“
4: 哦，让我来帮助你。”
1: 接着，仙女教母在电话里念出了一串咒语：“
4: 哔哩哔哩卡布拉，莉莉遇到大怪兽，变成精灵来决斗，打败怪兽，气死他！”
1: 咻！话音刚落，电话里就喷出了一阵星星雨，轻轻地落在了莉莉的身上。这一下魔法显灵了，莉莉瞬间长出了两只绿色的翅膀，而且还有尖尖的精灵耳朵，她变成了精灵。莉莉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
0: 哦，瓦伦蒂娜，谢谢你！
1: 怪兽看得吃惊极了，他瞪着双眼问：“
5: 这是什么魔法？”
1: 变成精灵的莉莉说：“
0: 现在我要和你决斗。”
1: 他的手里出现了一把弓箭，莉莉唰的一下朝怪兽的胳膊射了一箭。
5: 哎呦！
1: 怪兽惨叫一声，松开了手里的波洛克。莉莉跑过去抱起波洛克，然后挥动翅膀在怪兽的周围飞来飞去。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怪兽胳膊上很疼，他大声地咒骂着。
5: 你给我等着，你这只臭苍蝇。
1: 可是莉莉还在怪兽的鼻子旁边飞来飞去戏弄它。
0: 我在这儿，哦不，现在我在这儿，现在我在这儿，现在我在这儿。
1: 啪！怪兽想把莉莉拍死，结果他朝着自己的脸使劲的一拍，这下他疼得哎呦大叫起来。而精灵莉莉又飞到了怪兽的另外一边，
5: 啪！
1: 怪兽又猛地给自己的另外一边脸也扇了个大耳光。
5: 哎呦！
1: 对怪兽来说，莉莉实在是太小太灵活了。这不，她已经飞到了怪兽的鼻子上。怪兽大声喊着：“
5: 你这个小坏蛋！”
1: 他真是气坏了，他攥起拳头朝着自己的鼻子，哦，当然他是想打鼻子上的莉莉。他就这样一拳打过去，砰的一声，
5: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你给我等着！
1: 这个坏家伙拿起了那把可怕的锤子，抡着锤子想要打莉莉，但是没打着。忽然莉莉又飞到了怪兽的头上，而且还咯咯地笑着。
0: 看起来你不太机灵啊。
1: 怪兽已经气疯了，他满脸通红。
5: 我一定要打败你。
1: 他就这么抡起锤子拼命地砸向了自己的头。啪！哦，这下可真够重的。可怕的怪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坏脾气怪兽，莉莉看了看晕倒的怪兽，摇了摇头。
1: 哎，干嘛要这么生气呢？
0: 就在这个时候，晕倒在地上的波洛克睁开了眼睛，他看到精灵莉莉的时候又吓了一大跳。精灵莉莉一边抚摸着波洛克，一边安慰他说：
1: 哎，是我是我呀，我们得救了。哦，差点忘了我的王冠。
0: 变成精灵的莉莉公主飞到了怪兽藏宝物的地方，拿回了自己的王冠。她把王冠戴在头上，然后抱着波洛克飞出了洞，朝王宫飞去了。当莉莉飞出森林的时候，她看见爸爸妈妈正在花园里找她。
2: 她很快就躲到一棵大橡树的后面。
1: 哦，我可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变成精灵的样子，瓦伦蒂娜的魔法可是我的秘密，而且我也不想承认我去魔法森林里玩了。
0: 而波洛克呢，他紧紧趴在莉莉的背后。莉莉拍拍翅膀，带着波洛克飞到了一棵大树上面。他看着快要落山的太阳，松了一口气。
1: 啊，还好仙女教母瓦伦蒂娜的魔法马上就要消失了，我很快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国王和王后走到了大树旁边，他们还在到处寻找莉莉公主。莉莉从树叶中间伸出脑袋，叫住了他们。
1: 嘿，爸爸妈妈，我在树上呢。
0: 国王和王后看到了树枝遮掩下的女儿的脸，国王有点生气。
3: 嘿，你在干什么呢？
1: 啊，我和波洛克在树上玩呢。

0: 听到这句话，国王的语气才稍微和蔼了一点儿。
1: 是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在树上玩，怎么都不愿意下来。哦，但是莉莉要吃晚饭了，你得下来了。
0: 莉莉还想要再拖延一点时间，好等魔法消失。她说，
2: 可是我爬得太高了，下不去呀。
0: 国王说，
1: 好，待在那儿别动，我这就来接你。
0: 王宫里最忠实的仆人波利斯帮助国王往树上爬，爬上了第一根树枝。国王喘着气，翻身坐在树枝上。
1: 我想，我真是太久没有锻炼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山下面。莉莉又从精灵变回了正常的样子，她大声说：
2: 哦，爸爸，我现在可以下来了，我来了。
0: 她沿着树枝一点一点爬下来，国王这才放心了。
1: 我的小天使，明天你还是爬一棵矮一点的树吧。
0: 莉莉笑着低声对波洛克说，
2: 虽然我刚才确实长出了翅膀，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小天使。

看来下次我要到树林去的时候可是要稍微小心一点，要么呢就不要一个人去，要去的话至少也要了解这个树林里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接下来继续听故事，下面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财富。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是财富，比如说钱，比如说房子，比如说金银珠宝，比如说本事。那么什么样的财富才是更重要的呢？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寓言故事嘛，总是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变得更聪明。一辈子的财富。从前有一个商人，他有两个儿子，可是商人非常非常喜欢大儿子，不太喜欢小儿子。所以啊，商人想，等他死了以后，他要把所有的钱都留给大儿子。可是商人的妻子很心疼他的小儿子，他听了这个消息就非常担心，心想，要是小儿子一分钱也得不到，那他长大了可怎么生活，拿什么去买吃的呢？想着想着，商人的妻子就忍不住掉下眼泪来。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过路的人正好路过商人家，他看见商人的妻子哭了，就问他，哦，亲爱的女士，你为什么哭呢？商人的妻子就说，

0: 怎么能不哭呢？我有两个儿子，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最爱的儿子。可是他们的父亲却要把所有的钱都留给大儿子，我的小儿子什么都得不到，等他长大了，他可怎么生活呀？我希望我的丈夫，也就是他们的爸爸，先不要告诉他们这个决定，等我想出好主意来再告诉他们吧。那个过路人听了，就对商人的妻子说：
1: 哦，其实你的烦恼是很容易解决的，你最好现在就找到两个儿子，告诉他们，大儿子会得到所有的钱，可是小儿子什么都得不到，这样你的问题就会解决了。等将来过了很多年，你会发现小儿子得到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比大儿子少。
0: 商人的妻子听了觉得很奇怪，这样就可以吗？小儿子听了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可是过路的人很肯定地说：您就听我的吧，一点点的钱财不能算一辈子的财富，你的小儿子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0: 商人的妻子虽然还有点怀疑，可是啊，他还是听了过路人的话，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了这件事。小儿子听说他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就决定马上出去学知识学手艺。可是大儿子呢，他知道父亲死了之后会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于是啊，他就好吃懒做，也不想学知识，也不想学手艺，结果什么都不会做。过了好多年，商人死了，他真的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大儿子。大儿子成了一个有钱人，可是啊，他什么都不干，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没过几年，就把钱都花光了。而小儿子呢，他从小就努力地学知识，学手艺，最后啊，也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商人，而且赚到了很多的钱。
2: 现在如果我问你什么东西是财富，你会怎么回答我呢？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的姥姥经常告诉我，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如果你带一块金子在身上，有可能会丢掉，要是你带一笔钱呢，也许会花完，可是有聪明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就可以不停地创造财富。也许这就是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的秘密吧。好啦，故事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产业链巨势赋能，东莞 AI 眼镜产业领跑全球赛道。2026年全市人大工作会议召开，管商大厦正式落成启用，东莞 CBD 再添新地标。东莞香港中心与第一太平戴维斯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务服务新标杆。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东莞市青年乐业节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举行。科技赋能助残，东莞全方位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AI 眼镜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期。东莞凭借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与全链条配套优势，领跑全球市场。近日，记者走访三家上下游关联骨干企业，从垂直算法研发、终端成品量产到精密结构配套，全方位探索东莞 AI 眼镜产业的发展实力与态势，彰显东莞制造的强劲活力。
4: 走进凤岗镇，一批本土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精准卡位，串联起 AI 眼镜从核心技术、整机制造到零部件配套的完整闭环。在核心技术与行业解决方案赛道，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尤为亮眼。这家深耕智能硬件近20年、专注 AI 眼镜领域8年的企业，自2014年落户凤岗以来，先后投入1.5亿元用于研发与基地建设，凭借轻奢定位、极致轻量化、垂直场景算法三大差异化优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家伟：
5: 我们在2024年在厦门成立了中科克里特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依托于我们大概在全球QS 前50的大概有30位博导以及博士参与到我们整个算法团队。因为 AI 眼镜呢，它除了消费品之外，它更大的是在行业应用，盲导航、文旅导游、交警专用、网格员专用、图书馆专用、博物馆专用。
4: 依托深厚的技术积淀，克里特的产品覆盖消费级与行业级多场景，远销欧洲市场。张家伟：
6: 去年总共的在 A 智能眼镜这个板块，我们出货大概在20万台，今年目标是150万。
4: 从核心算法研发延伸至终端成品规模化制造，凤岗本地老牌企业千幻视恒实业有限公司有序衔接，补全了产业终端的关键环节，与克里特形成差异化互补发展态势。千幻科技深耕 XR、VR、智能穿戴领域10余年，兼具大品牌 ODM、OEM 代工能力与自有国民消费品牌双线布局，产能基础扎实，品控体系成熟。东莞市千幻视恒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安：
7: 2014年成立，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 VR AR 这个行业，自建工厂，自己有整个的生产体系，从开模到注塑到组装成成品，全部是一条龙的服务。
4: 企业贴合大众消费需求，打造了100元级亲民实用款、1000元级多功能旗舰款产品，适配日常出行、户外文旅、办公通勤等多元场景。去年产销50万余台，深受欧美市场欢迎，持续释放东莞终端制造的产能优势。企业研判，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赋能，未来智能穿戴硬件将迎来规模化爆发的窗口期。全链条稳健发展离不开精密零部件配套的兜底保障。同样扎根凤岗的玉星科技，依托多年手机精密结构件制造积淀，顺势切入 AI 眼镜配套赛道，专攻轻量化镜架、一体化镜腿、专用充电仓等核心精密配件，精准贴合整机厂商的适配需求。东莞市玉鑫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薛建兵：
8: AI 眼镜这块，它对设备的要求啊，设备的参数它要求比较精密一点，它要求固定的基台来生产，保持它的一致性，测试要求啊，它是比手机要更加严格一点，因为它毕竟是长时间跟人体接触的嘛，在环保方面它是要求的还是更苛刻一点。
4: 据权威机构数据显示， 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预计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量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真正实现全球每2台 AI 眼镜就有1台来自东莞。从精密结构配套、算法研发到终端成品量产，东莞正以 AI 眼镜为突破口，加速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依托完善的制造生态，企业集群合力与专项政策扶持，东莞持续做强 XR 智能终端特色新赛道，为全球智能穿戴产业发展贡献东莞力量。
3: 昨天，2026年全市人大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人大代表工作会议、立法工作会议、监督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今年人大工作，为实施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战略、落实九大行动工作举措、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人大应有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骆昭群充分肯定了市人大2025年工作的成效。他强调，要坐实立法工作，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科学编制5年立法规划，扎实推进备案审查全覆盖，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提质升级、特色发展。要做强监督工作，强化经济运行监督，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推动用心用情办好各领域民生事业。要做优代表工作，强化责任办好议案建议，不断深化双联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任务。要凝聚合力，提升本领，强化协同联动，发挥代表作用，提升履职实效，确保人大工作更有力度，更具实效。
3: 昨天，管商大厦落成启用致庆仪式举行。这座承载管商抱团初心、锚定城市发展的200米高城市地标正式揭幕，既是管民投集团发展的里程碑，更是管商管企聚力共赢的精神图腾，将为东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4: 作为东莞 CBD 首开区标杆综合体，管商大厦管商会雄踞 CBD 核心，是地铁二号线与广汇城际双轨枢纽 TOD 垂直上盖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由200米高 T1 主楼、100米高 T2 副楼及配套商业集群组成。项目定位金融潮奢综合体，涵盖超甲级写字楼、潮奢商业街等多元业态，集高端办公、精品商业、商务社交于一体，精准适配民营企业总部办公与产业链协同需求，是东莞 CBD 楼宇经济的核心载体。从精神符号到产业平台，管商大厦是管商精神的具象载体，更深度契合东莞全球制造中心发展方针与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依托南城数字经济产业特色，项目将搭建产业合作、资本对接、数字赋能一体化平台，集聚优质管企、金融机构与专业人才，构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高端产业生态，为 CBD 发展赋予全新内涵。
3: 管港合作再添里程碑。昨天，东莞香港中心与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商第一太平戴维斯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签署写字楼物业服务协议，双方将以国际一流物管标准赋能高端商务生态，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务服务新标杆。
9: 据介绍，第一太平戴维斯拥有逾160年专业积淀，在高端物业运营与资产管理领域享誉全球。此次合作，第一太平戴维斯将把国际领先的运营理念、精细化管理体系与高标准服务标准全

0: 面导入东莞、香港中心，覆盖商务办公、资产运维、圈层服务等全场景，为入驻企业提供国际化、专业化、定制化的物业服务体验。作为莞港合作的超级联系人、交流中心、服务中心，东莞香港中心定位为一站式国际综合体，集未来总裁居住、产业融合、商务接待、高效出行、高端购物于一体。随着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正式进驻，项目将进一步升级服务能级，从基础物业管理延伸至企业圈层运营、国际资源对接、高端商务配套等增值服务，构建更具吸引力的企业发展生态圈，助力企业链接全球资源，提升品牌价值。
1: 昨天，月贸全球印尼中国东莞潮玩及玩具产业资源对接会在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指导，广东潮玉展览、东莞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印尼玩具进口商与分销商协会 AIMI 联合主办。180余名政企嘉宾、20余家印尼采购商、90家东莞优质潮玩玩具企业齐聚一堂，以1:1精准对接打通供需链路，推动东莞潮玩制造深耕东南亚市场。
2: 对接会设置专题分享与精准对接环节，东莞市商务局现场解读2026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政策，重点讲解境外展会展位费补贴、企管家免申即享等便利措施，为企业吃下定心丸。印尼行业专家、认证机构、采购商轮番登台，解析印尼市场趋势、 SNI 认证、关税、清关及采购偏好，扫清出海障碍。洽谈区气氛热烈，中英印尼三语交流不断，90家管企与印尼渠道商面对面洽谈、看样对接、互流信息，多家企业现场敲定后续线上磋商与工厂考察安排。未来，东莞将持续以月贸全球为抓手，常态化举办境外对接活动，完善出海服务体系，推动东莞潮玩、东莞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市青年乐业节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现场优质岗位云集，求职服务暖心，千余名学子现场求职择业，既实现岗位精准对接，又通过一站式实训指导、政策辅导，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
4: 本次活动是东莞公共就业服务首次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精准对接首届理工科毕业生求职需求，并联动多所高校共享人才资源，匹配东莞产业用人需求。现场汇聚50家上市公司、国企及优质民企，释放超1300个就业实习岗位，覆盖精密制造、电子科技、生物医药、科技金融等重点产业，优质岗位薪资待遇优厚，吸引大批学子进场应聘，不少毕业生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学生小陈：
5: 3家嘛，都是特别贴合这个方向，就是那个前端助理工程师嘛。这家对我比较有兴趣，他跟我说我这个岗位的话，包括我的技能啊，跟项目什么的都特别的贴合他们公司。
4: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宋女士：
6: 今天简历也收的比较多，就我们这个招聘会的这个人流量还是挺多的。我觉得现在到场的学生还是比较优秀的，就是可能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交谈，他们还是非常自信的。他们可能很多只是应届的学生，但是他们会有很多的实习经验，就是还是非常优秀。
4: 招聘会同步开设职业指导、创业辅导、政策咨询等特色服务专区，人气同样高涨。其中，面霸补给包沉浸式面试实训广受青睐，以盲盒抽题、现场作答、名师点评的形式，帮学生打磨面试技巧，优化求职话术，树立求职信心。毕业生小徐：
7: 提升了我对这个行业、这个岗位的认知吧。因为我一开始我写简历的时候会对这个岗位就是表述的比较空泛，了解的比较空泛嘛。然后经过他的指导之后，起码说我对这一个岗位会有更深的了解，我可能会下次去面试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技巧。
4: 国家认证职业指导师周淑媛：
8: 在职业定位不清晰的情况下，去写好一份简历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简历它是更多是要证明我的人感匹配。

0: 我胜任这个岗位的要求的知识和能力。那如果说我的定位不清晰，我们的简历根本无从去写起，所以这个才是目前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创业辅导专区由行业专家现场支招，从项目规划、商业模式到创业扶持政策逐一解读，人社专员现场解读求职补贴、人才入户、社保办理等惠民政策。活动还设置趣味打卡互动环节，让学子在轻松氛围中熟悉求职流程，掌握就业技巧，实现招聘对接、求职实训、创业赋能、政策宣讲一体推进，切实以暖心就业服务为青年学子择业创业保驾护航。
2: 今天，东莞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举行，活动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以科技助残赋能、制度创新兜底、爱心帮扶暖心的多元举措，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充分彰显东莞温情向善、包容友爱的城市底色。
3: 活动在励志昂扬的节目《我们都是追梦人》中启幕，现场同步开展助残项目签约、爱心企业、公益捐赠等系列仪式，一批暖心助残项目落地见效。其中 ，vivo 生生有息公益计划聚焦信息无障碍建设，依托环境音识别、手语互通、语音辅助阅读等智能功能，助力听障、视障群体打破沟通壁垒，畅享数字生活。全新落地的东莞一心守护特殊需要信托项目，精准聚焦心智障碍者、独居残疾人及遗老养残、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群体，有效破解特殊残疾人家庭长期照护、财产保障等民生难题。vivo 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张天潘：
4: 未来我们将会除了我们以往的这种像我们捐赠 vivo 无障碍手机之外，还会有更多的合作开展，比如说我们还会在我们的无障碍的产品开发的前期跟东莞残联深度合作，把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调研还有整个的试用以及后续的闭环等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链路的合作，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科技助残真正的从用户的需求出发，能够让用户在整个过程中参与进来。
3: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信托业务一部副总经理刘金玉：
5: 我们签约之后，其实后面还是想让我们市里面各个此类家庭更多去了解我们跟残联公用处推出的这个保障方案，后续会到学校呀、社区去宣讲这个事情，让受益人群更多去了解这个事情。
3: 活动现场特设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体验区、智能机器人展演、智能仿生辅具体验，展示了科技助残的创新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科技力量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今年，东莞正式启动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助力残疾群众改善生活质量，更好融入社会。同时，现场设置助残成果展示、残疾人专场招聘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示全市助残工作成效，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创业、融入社会的优质平台。残疾人曾红霞：
6: 我就觉得我有希望，因为有这么多工厂愿意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至少我们有机会走入工厂。
3: 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
7: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呢，也是呼吁大家一起来做慈善，而且像这个科技的做强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能确确实实的帮到残疾人，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上的各方面的都为我们残疾人做点慈善的贡献。
2: 2026年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暨道教龙舟月将于5月15号至6月30号举行，为期45天。本次活动以粽子加龙舟双 IP 联动为特色，是东莞唯一一个将美食文化与龙舟进度深度融合的综合性文旅盛会。活动设两大主阵地：东莞民英国贸城白兰花广场及道教镇永庆村兴隆街沿线。
8: 5月15号至17号，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开市大集将在东莞民营国贸城白兰花广场率先启动，每日10点至22点开放。5月15号19点将举行开市仪式。开市大集设置道教粽子工厂展销区，现场五大舞台活动轮番上演。5月24号起，活动移师道教镇永庆村尾周边及兴隆河段， 5月24号将举行岭南传统水上集体婚礼，新人穿红装，坐花船，跨火盆，市民可围观拍照。5月30号迎来高潮，2026道教水乡龙舟过弯竞速赛在新龙河开赛，河道窄，弯道多，龙舟漂移场面令人期待。6月16号，2026年道教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道教段举行，全镇最强村队展开对决，现场还将供应大货龙船饭。本次活动为期45天，从市中心商圈延伸至水乡古村落，覆盖美食、竞渡、婚俗、音乐、相亲、灯饰等多个主题，堪称2026年夏季最具期待值的纵夏盛事。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昨天中塘镇举行2025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及2026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据统计，中塘镇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整体向好， GDP 增长4.8%，增速排全市第18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2%，增速全市第8，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18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昨天2026年辽布镇新任团组织书记专题培训暨青马工程农村班开班，全镇各村社区60余名团组织书记及团干集中充电赋能。2026年松山湖重点项目建筑企业、银行及服务业企业沟通交流会昨天在松山湖人才大厦举行，本次活动进一步搭建起企业间的交流平台，助力园区重大项目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昨天谢岗镇奉献热血爱满谢岗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在谢岗广场举行，政府机关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志愿者及热心市民纷纷挽袖献爱，用热血传递生命希望。节水知识进校园主题活动昨天走进石牌镇中心小学，作为2026年系列活动收官场次，活动以科普宣讲、趣味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沉浸式水课堂，将节水护水理念根植少年儿童心中。2026年蓝城街道中小学生阳光杯校园足球班超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蓝城阳光第4小学启动，本次首场交流活动正式拉开蓝城2026校园足球班超文化月帷幕，以足球为纽带展开校际足球交流，搭建起校际体育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
2: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生活有一些忙，让我们沉得下心去阅读，所以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他们后来被搬上了荧幕，浓缩成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甚至可以更短，只需要不到五分钟的一首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一首歌里读一首诗。

这首歌叫做《四季歌》，关于四季轮转里最美的句子，大多都停留在了前人留下的诗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诗也是歌，来自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920年，当时有一个英国留学生叫做刘半农，他写了一首诗叫《我如何不想他》。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他把他谱曲并且亲自演唱。我记得有一本书里曾经提到，赵元任当时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会把他的每一节课都变成了曲子来唱，所以这首歌在当时的青年中也曾经传唱一时。李兰清当年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想大概他青年时代也保留着对这首歌的美好记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陈永龙，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亮，

0: 擅长出局。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去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可以听见的书香。

古人信奉词言情，诗言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比词要更加难唱一些。就像李商隐的诗很难懂，他的很多诗就像是现在王家卫的电影，意象跳跃性很大，可是还是有人根据他的诗谱了曲，歌名就叫做别意难。他的词是来自于李商隐的《乌啼》的前四句，曲子是由何占豪所写，就是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那个。何占豪是一个音乐天才，当音乐天才的作品碰到了低沉纯美的女中音的时候，那种穿越岁月风尘的沧桑就会扑面而来。所以这首《别意难》只需要半首歌就可以奠定它的经典地位。

徐小凤的经典曲目《别亦难》。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也是一首根据诗改编的歌，它的作者千百年来一直霸占着孩子们的童年时光，我们经常会读到他，李白。号称金莲居士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和莲有关的诗《采莲曲》，写的是夏天的若叶溪旁，采莲女人面荷花相映红的场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当时走路带风的罗大佑恭恭敬敬地抱了一把吉他上台，唱了一首歌《乡愁思韵》。他之所以那一刻表现得像一个孩子，是因为在台上白发如雪地坐着的老人是余光中。我们最熟悉的余光中的诗歌应该是乡愁，其实乡愁思韵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听。

如果有书相伴，有诗歌相伴，我想晚上的梦一定会特别的香甜。生活实在太忙了，让我们沉不下心去阅读，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它后来成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甚至更短，只需要五分钟一首歌。今天我们继续在一首歌里去读一首诗，闻闻那些可以听得见的书香，

根据诗歌改编的词，不一定是静美的，它也可能是摇滚和震撼的。这是岳飞写在而立之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后来在一场演唱会上，台湾的音乐人赵传把它改编成了歌，非常的前卫，带有着浓烈的摇滚的气息。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是赵传在没出名之前的一个老朋友红十字乐团的成员。赵传说他十几年前就想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有个键盘手改编了一个小样，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制作，这位成员就因为车祸去世了。重新面对这首歌已经是十几年之后，当时的台湾乐坛发生了非常多的改变，所以这首歌其实也代表着赵传这样一个曾经的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重新出发的雄心，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是梦徘徊。
1: 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蔡琴的专辑应该是在96年，那时候是在新华书店里买的，专辑的名字叫做民歌蔡琴。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当时价格不菲。这张专辑集合了民歌时代的一些老歌的翻唱，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席慕容的两首诗改编的歌曲。席慕容的《朦胧诗》当年很多人都买过，他还有汪国真的诗歌《钢笔字帖》，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只要那个时候一听蔡琴的专辑，就会明白这些词是怎么来的。这当中有两首，一首是《秋塞曲》，另一首则是这首非常著名的《渡口》。

除了蔡琴这张专辑里的渡口和出塞曲，席慕容还有两首诗非常有传唱的口碑。一首是他的老乡德德玛演绎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另一首则是交给了潘越云《生别离》。

读席慕容的诗是不能够不动情的，这首《生别离》也是这样，一开始就写别离，但是却没有眼泪和誓言，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爱人再看我一眼。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

0: 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郑秀文呢，在当年是以百变的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的。她从华星娱乐过档到华纳唱片之后，立刻被缺乏当家花旦的华纳捧为一姐，在歌坛地位提升了一大截，发展前景也被很多人看好。96年，有一张粤语专辑《放不低》，在公司的强势宣传之下呢，既叫座又叫好。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心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

0: 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主持人鲁豫曾经说，听李健的歌是会爱上他的。的确，李健的人和歌是完美的结合，人歌合一，几乎每首都是佳作，你甚至排不出第一和最后，也很难说哪首歌才是你的最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了。
1: 我们再来说谢霆锋，不羁酷，言由心生，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他行动派的作风，这一切组合在一起，才有了谢霆锋现在被很多人所追捧。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的走，浪费时间慢慢的吃饭，浪费时间慢慢相爱，浪费时间慢慢的变老。

在艺术作品当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是技巧以外的个性，你觉得呢？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精彩音乐，接下来继续听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

0: 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玫瑰就是衣服上的饭渣子，红的还是心口上的朱砂痣。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倾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1: 我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

0: 入上船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了同一场舞会，或者走进了同一家咖啡馆，甚至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喝了口味完全相同的一杯咖啡，翻开了同一本书，轻声默念了同一个美妙的句子，又同样的对这个美妙的句子在心底默默发出赞叹，甚至你们也曾经出入过同一个梦境，可是你仍然感觉孤独。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双眼睛，而且只能看向前，并不知道那个跟你有着相同频率的镜中人其实曾经存在过。我们只能日复一日地在生活当中做着重复的操练，呼吸着漆黑的寂寞，等待着某个时刻的相遇，把那些重叠的瞬间编织起来。

0: 在你这乐观。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提到哈林庾澄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他的经典之作《春泥》。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唱两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是由庾澄庆当时的妻子伊能静来作词，庾澄庆来作曲，共同完成的作品。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几乎不再联系，但他们俩共同创作的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人心中难忘的佳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很多人努力在奔跑，就是希望寻找一种更完美，更完美的配偶，更完美的生活，甚至更完美的自我。那我们真的一定要寻找变化吗？当我们的内心有缝隙，才会有更多可能性，不是吗？如果此时你的心还没有办法安宁下来，不如打开窗户，看看窗外吧。自然的生活里，我们也一样，有洁白的时刻，也有晦暗的时刻，不必急于跑向下一个自己，就在原地也挺好。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如果说春夏秋冬是大自然的不同阶段，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完成，那个叫生活的东西，我们的抱负和期盼就会变身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驱赶着我们不断前行，而我们也会陷入对时间的恐惧当中，这时我们也会陷入一种难以逃脱的处境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0: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0: 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0: 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 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价达

0: 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0: 届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破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这个昨天呢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预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降水啊，但没有想象的这么大。
1: 对，它没有一个持续的降雨啊，可能是部分或者是偶尔的一次降雨。
0: 不过啊，未来几天呢，大家还是要预防这个降雨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依然是阴天，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3到29度。那么明后两天呢，依然啊这个雨势不减，明天23到28度，依然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本周末的这个天气并不算太好。

0: 哈。
1: 对，
0: 想要外出的朋友可能要稍稍的留意一下了。
1: 是啊，这个未雨绸缪嘛，
0: 嗯，
1: 它有时候这片云彩不知道飘到哪儿去，是吧？就可能会带来降水。像昨天，说是这个雨势可能会比较大，
0: 嗯，
1: 但是呢，这碉堡都盖起来了，
0: 对，
1: 这个壕沟都挖好了，好像这个雨势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啊，
0: 嗯，
1: 但是还是要这个注意，预防啊，尤其到了这个周末，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外出户外活动的计划，是吧？要时刻留意一下，天气预告的情况了。好的，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即时路况。目前呢，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辅路到牛星路发生事故，拥堵677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环路东向南从黄江北岸二路到旺盛街拥堵143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圆山路北向西从圆山背大道到思进路拥堵526米。
0: 工业北三路的南向北从工业北二路到工业北路拥堵205米，长洞街的南向北流动三路附近当前缓行492米，以及石阳街的西向东当前缓行129米。大靖南路的南向北从镇潭路到大靖路当前缓行566米。还有新塘二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从康乐南路到新塘沙边路缓行272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助残行动。因为呢，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昨天上午，由东莞市残联主办的东莞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瑞派R&A Park 举行。市指有关单位、各镇级园区、残联及残疾人五大专门协会以及助残社会组织代表等齐聚一堂，推动残健融合走深走实，助力东莞全域文明建设。上午10时许，活动在残健共融节目《我们都是追梦人》中拉开帷幕，随后举行了多项合作签约与公益捐赠仪式，以创新举措为残疾人事业注入持久动能。
0: 在科技助残方面， VIMO 生生有息公益计划正式签约落地，项目将为听障、视障群体提供环境音识别、手语沟通、视觉辅助等智能化支持，以科技向善助力残疾人平等融入数字生活。在金融助残方面，东莞一心守护特殊需要信托项目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约，爱心捐赠环节，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向市残联捐赠善款，用于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照护等领域。约岗面对面残疾人专场招聘区则提供岗位对接、简历、诊断等服务，助力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
1: 本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是东莞以科技赋能、以金融创新、以公益聚力、以融合暖心的重要实践，实现了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文明风尚。那接下来啊，东莞市残联将持续深化与社会各界合作，不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就业扶持、科技赋能、金融守护、公益服务体系，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坚实力量。
0: 昨天上午，2026年莞童各族青少年交流红十六活动正式开营。来自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以及铜仁市民族中学、第二中学、第八中学、第15中学、万山区民族中学的近100名莞童两地各族青少年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名赴团结之约，开启为期5天的交流之旅。
1: 活动开幕式上，英姿飒爽的醒狮表演与舒展柔美、空灵澄澈的歌舞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随后，莞童两地青少年代表先后上台发言，表达了对此次交流活动的期待与担当。 他们表示将敞开心扉，真诚交流，在研学实践中深入了解两地人文风情与精神风貌，体悟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绚丽多彩，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磨砺心智，在非遗体验中传承文化初心，努力成为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文化传承的守护者，青春奋进的追光者。
0: 据悉，自2024年以来，管同两地以你来我往双向奔赴的常态化互动，连续开展各族青少年交流实践活动。此次红十六交流活动是两地携手举办的第三届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活动以“山海同心，管同同行”为主题，旨在通过多元体验与互动交流，推动两地青少年深度交融，持续擦亮管艺红十六民族工作品牌，为管同协作注入青春动能。
1: 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学员们将走进东莞非遗展览馆、人工智能科学馆、海战博物馆等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自然与科技探索等交流活动，同时还将与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各族青少年开展团队协作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交流，共同观看爱国主义题材影片，在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拓宽视野，深化友谊，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深化文化认同，共同谱写管同民族团结交流的精彩篇章。
3: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这个周末啊，又将会有一场精彩的家门口的体育赛事，是吧？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在5月17号的晚上8点，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将迎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东区第三轮的一场焦点之战。东区排名第3的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东区排名第8的汕头队。那这个周日5月17号，东莞市体育中心也将会化身一座融合足球热血、龙舟古韵、咖啡与精酿的露天城市乐园，免费入场，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点30分到晚上的10点30分。
1: 那现场最吸睛的莫过于广场中心的那艘被改造成茶座的东莞龙舟。龙舟两侧呢摆满露营椅、折叠椅，最多可容纳400人同时休憩。届时还有专业茶艺师将端坐龙舟之上进行茶艺表演。坐在龙舟里喝咖啡看球赛，这种混搭大概只有在咱们东莞才能见到。
0: 嗯，那如果您是一个逛吃型的选手啊，左右两大区域近100个摊位足以让您从早逛到天黑。左侧非遗端午专场，集结东莞水乡最地道的端午味道，现煮辣味饭、手工粽子、龙舟文创、非遗手作，这仪式感呀，也给您直接拉满。
1: 嗯，而右侧潮玩美食饮力场，这里呢赛事赛后的不散场据点，精酿啤酒一字排开，搭配馆驿烧鹅、网红青石，实况足球电竞擂台开放双人对战，大屏直播你的操作，点球大战考验你的脚法。16点至19点，足球主题面部彩绘限时开放啊，那这个名额也是有限，先到先得，画上队徽或者是战服，你就是球场里最亮的。
0: 主办方在出片这件事上呢也下了功夫，入口处发光灯带搭建的光影门楼与巨型足球气膜构成第一视觉焦点，一面我为粤超加油的数字翻转牌，让您亲手翻出我是第某某位的加油者，合影自带仪式感。
1: 活动期间，粽子人偶会多轮巡游，随时派发小礼品，带上话题粤超或制造精彩，尽管来战等，发布现场内容，集赞即可兑换美食券、畅饮券或者是端午小香囊。中场休息时，舞台还有摇一摇互动，商家派券到手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关于这个智创婚恋新场景的招募行动。5月20号，由市发展改革局、市民政局主办的东莞智创婚恋新场景活动将在松山湖幽兰里东。

0: 馆迎宾馆及南城瑞派 R&A Park 举行。此次活动呢，将低空飞行、无人机、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产品与婚恋婚嫁服务深度融合，打造科技感、仪式感兼具的智创浪漫婚恋新场景，同步拉动甜蜜经济新消费。
1: 现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智创婚恋新场景能力企业，征集类型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第一个是全息投影应用，可以将全息技术融入婚礼仪式舞台布置，打造 3D 这个沉浸式的婚礼场景，虚拟伴郎伴娘、全息告白等特色呈现。第二个呢是 VR或 AR 互动体验，能够提供 VR 婚礼预览、 AR 婚纱试穿，还有 AR 现场互动，比如说虚拟合影、互动游戏等科技服务的。
0: 还包含了 AI 智能赋能，擅长运用 AI 进行婚礼方案智能设计、宾客智能签到、智能影音调控、个性化祝福生成等等。还有就是智能设备集成，可提供婚礼现场智能灯光、智能音响、智能舞台控制、智能大屏联动等设备以及这个技术支持。再一个呢，就是数字创意科技了，能结合数字技术打造婚礼主题 IP、 动态视觉设计、短视频智能剪辑、婚礼直播技术支持等等。那其他的婚恋科技相关呢，还包括具备创新科技能力，可应用于婚礼策划、现场布置、互动体验等任意婚庆环节的企业都可以参与到这次这个智创婚恋主题的活动当中。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各个镇街的停车治理难题啊。生活中呢，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困扰城市治理的民生痛点。近日，我们记者走访东莞多个镇街，发现面对日益突出的停车供需矛盾，东莞正通过新建智能立体车库、优化收费政策、盘活闲置资源等多维度举措，打出一套停车治理的组合拳，让市民出行更顺心、停车更便捷。
0: 比如说这个塘下镇啊，相较于新建车位的增量供给，面临着有车位不停的治理新难题。塘下镇第二幼儿园周边一度因为接送车辆违停导致严重拥堵。那也有记者探访发现，紧邻幼儿园的唐氏集团 A03 停车场呢，拥有203个车位，加上红叶路停车场、原亚视学院地块停车场，周边合计可提供503个停车位，但场内呢却大量空置，与路边违停形成鲜明对比。据停车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免费试运营时空置率偏低，自今年4月15号对外收费之后，不少接送家长嫌麻烦不愿进场，为此呢，停车场调整收费方案，改为全天首2小时免费，超时费用大幅下调，并增设月租卡服务，引导车主从路边停转向场内停。同时呢，塘下交管大队加大违停执法力度，也呼吁市民还路于民。
1: 在清溪镇，盘活存量免费开放的举措也收获好评。位于清溪镇中心的松岗路生态停车场和第二工业区货车停车场共800个车位，即日起呢至7月底免费向群众开放。这两处停车场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有效分流了区域停车压力。停车看似小事，实则是关乎日常出行的民生大事。东莞各镇街的实践指向呢同一个治理逻辑，破解停车难，不光要建，更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方能让有限的车位发挥最大的效能。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和大家来聊这个南红啊，因为呢马上也到这个520了。这520呢藏着最深情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大家呢，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好物能配得上这三个字的这个分量呢啊，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呢来介绍我们的南红珠宝。 南红呢，它不像钻石那般张扬，也不像黄金那般浮夸，它是刻在

0: 一块原石怎样经过精挑细选、匠心打磨，才变成一件件温润精致的南红饰品。那好多听友听完之后呢，都在问，这个南红确实好，寓意也好，可是我该怎么入手呢？怎么才能够保证买到的是正品不踩坑？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福利了。马上520，那咱们不玩套路也不整虚的专属的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现在您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就能够添加咱们权益官的微信了，还能够直接进专属福利群了解全部详情，同时直接解锁三大专属权益福利啦。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美丽家园建设方面的相关行动啊。首先呢，去到虎门，15期间，虎门九门寨社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抢抓滨海湾新区发展机遇，以配合融入奋进为路径，在经济提质、环境优化、民生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社区建设的新篇章。
1: 虎门九门寨社区将聚焦产业升级，激活经济发展强引擎。一方面，社区将全力配合滨海湾新区威远岛发展规划，扎实推进未批未建集体农用地的整备工作，确保统筹地块早出效益。另一方面呢，大力实施工改 M0 战略，对原九门寨第二工业区约9万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升级改造。那通过引入产业运营商，争取政策性优惠贷款，打造新型产业载体，推动集体经济从收租型向投资型转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虎门九门寨社区相关负责人的一个介绍。
2: 15期间搞唔寨社区将紧紧把握配合融入奋进的发展思路，主动对接深度融入滨海湾新区，继续就好威远岛未批未建集体农用地的准备工作，大力推进社区工业园改造升级，进一步拓展产业升级空间，以高品质空间吸引创新要素，加快集聚，力将社区生产总值增长15%，可支配收入年增长8%，各项事业较好的发展。
1: 此外呢，虎门九门寨社区也将会深耕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重点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道路硬底化及绿化美化工程，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社区将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此外，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2025年度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考核当中，东莞市获评全省优秀等次，其中的清溪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成为东莞全市仅3个上榜镇界之一。这标志着清溪在城乡融合、产业升级、城镇品质提升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我们一起呢去看一看清溪镇所取得的成绩。
1: 清溪地处深莞惠济河中心，是东莞唯一同时接壤深圳惠州的镇。那4条高速环绕，7个高速出入口密布，10分钟直达高速，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承接深圳产业外溢。全镇城镇化城镇化率呢也是处于较高的水平，人口集聚效应显著，发展活力持续迸发。2025年清溪位列全国100强镇第27位， GDP 达389.47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225.8亿元，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市前列。那 R&D 经费投入强度4.06%，排名全市第3，创新动能强劲。
0: 产业是清溪建设现代化中心镇的核心支撑，清溪坚持宜工则工导向，构建起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玩具婴童用品、新能源4大支柱产业集群，

0: 产值呢也是分别达到了340亿元、170亿元、120亿元以及115亿元，形成梯度清晰、支撑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镇拥有工业企业6000多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881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83家，国家级专兴特新企业119家，上市企业12家，立讯精密、快意电梯、名门公司，还有天元实业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扎根发展，产业集聚度高，竞争力强。伊托利和双清、深投控、清晰科技生态城、中建、智立方三大高端产业平台，清晰也正加快建设长山头、银山现代化产业园，深度参与平清新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共建新型储能产业示范区、零碳智慧园区，打造湾区制造高地。
1: 基础设施是清晰建设现代化中心镇的重要基石。清晰全面对标省级中心镇标准，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市政设施完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年均进水 COD 浓度达每升186.63毫克，远超省级要求。交通路网密度呢达每平方千米7.38千米，22个停车场、3022个停车位、884个充电车为满足群众出行需求，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2.2平方米，安全韧性能力突出。
0: 公共服务是清晰建设现代化中心镇的民生标尺，教育资源丰富。清晰现有38所幼儿园、8所小学、8所9年、12年一贯制学校。2026年，东莞市第9高级中学建成投用，将新增3000个公办学位。医养服务优越，拥有3级中西医结合医院，设备中心达国家推荐标准，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商贸业态多样，金泰丰中心城、大润发等商业综合体集聚，清晰为夜间经济集聚区点亮城市烟火气。76个公园遍布全镇，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标，宜居品质持续提升。
1: 生态人文是清晰建设现代化中心镇的亮眼底色。作为中国最美小镇，清晰拥有900多家客家文化底蕴，完好保存南山曾公祠、客家围屋等古建筑，麒麟舞、客家山歌等非遗项目活态传承，旅游资源彰显，依托大王山古树群及银屏山、铁厂村等山水生态优势，建设清溪湖酒店等配套，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生态资源得天独厚，17座市级森林公园、3个水源保护区密布，林地面积占东莞1/5，负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4664个。那空气质量呢是全市领先，蓝绿交织的生态格局让最美小镇名副其实。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这次为大家溯源南红的这个活动啊。那本次活动呢，也直接解锁3大专属权益福利。第一重，凡是燕青主持人帮大家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附带正规检验证书，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您买的放心、戴的安心。第二重专属520限定优惠券直接送上，仅需1元，就能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南红饰品通通可用，直接立减。520送一束鲜花，几天就枯萎凋零，它送巧克力呢，吃完也毫无痕迹。可南红不一样，温润通透，红韵绵长，能陪伴一辈子，越戴越有韵味。
1: 那其实第三点呢，是重磅的福利给到大家。现场南红协会会长免费会帮大家专业看货鉴定，那再也不用自己去纠结拿捏不准真假，不懂品相的好坏，有专业人士把关，帮您避开所有的套路和坑。大家直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就能够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入专属福利群。那以上3重专属的福利您就可以全部一键领走了啊。

0: 咱们中国人表达爱意向来是不擅长甜言蜜语的，却习惯把世间最好的信物悄悄地放在心爱人的手中。那南红就是这份最走心最长久的爱情信物了。喜欢南红想趁着520给自己或者是爱人备一份走心的礼物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现在通过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抢占福利名额。520以红寄情，以玉相守，燕青老师呢在群里等着您。
1: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2: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1: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2: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1: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疫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4: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的关注一组新闻快讯。5月20号，由市发展改革局、市民政局主办的东莞智创婚恋新场景活动将在松山湖幽兰里、东莞迎宾馆及南城瑞派 RNA Park 举行。松山湖幽兰里将举办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520集体婚礼，20对新婚夫妻将体验 AI 数字人双主持模式、智能穿戴设备领事等科技感环节。活动设置家风传承环节，邀请代表长久陪伴的特殊嘉宾为新人和郑坤。仪式后呢，新人可体验直升机空中巡游或水上无人船浪漫之旅。
0: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近日，虎门镇农林水务局联合镇河长办在村头社区，百龙湾小区开展节水中国你我同行节水宣传建小区活动。工作人员设置宣传摊位展板，向业主和物业管理人员普及用水常识，深入周边商铺派发节水宣传手册，倡导从小事做起，珍惜水资源。活动共派发节水宣传册约200份，营造全民爱水、惜水、节水的良好氛围。
4: 在第36个助残日到来之际，5月12号，凤岗司法分局联合镇残联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主题普法进社区活动，约60人参与。活动聚焦残疾人保障法7大权益，结合东莞扶助政策讲解、社保补贴、无障碍改造等内容，提炼保留证据、选择路径、寻求帮助、诉讼维权4部维权法。现场设立法律服务超市，提供法律咨询、政策解读、援助指引等一站式服务。
0: 日前，黄江司法分局、樟木头法庭、东部公证处、黄江经济发展局4部门联合举办法护制造促发展企业法制体检座谈会，20家重点企业代表参会。樟木头法庭法官围绕企业 涉诉纠纷常见问题开展专题宣讲，东部公证处讲解公证服务在证据保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活动采用预防为主、调判结合、服务靠前导向，后续将根据体检情况为企业出具法制体检报告、法律风险提示书。
4: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5月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上强调，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巡查防守。
0: 铁路部门面向年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购买的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除外啊。那么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
5: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好，今天呢是周五，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滴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来聊到日前呢抖音平台严厉打击网络赌博乱象，对宣扬赌球自制赌博玩法的账号一经发现立即中断直播，无限期收回权限，坚决打击黑色产业链。此前呢有个别主播在直播间宣扬赌球信息，展示自制概率玩法赌博，均被快速处置，此类行为误导大量群众。那在这个辽宁阜新啊，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直播导流赌球案，3个主播团队以分析球赛为名，引导观众加入交流群并下载赌博软件，非法牟利200余万元，许多下注者是血本无归啊。
0: 类似的案件呢屡见不鲜。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宁夏贺兰县赵某夫妇因轻信网络赌球投资软件被骗40000余元。福州建安的向某啊，通过朋友圈添加赌球代理人，仅3天就输掉10万元积蓄。当前赌博行为愈发隐蔽，常常呢会以精准预测、专业分析、稳赚不赔、高额返利为幌子，通过直播间私信导流，诱导参与境外赌盘或者是私网赌球，看似这个是休闲娱乐，实为精心设计的陷阱，不仅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触犯法律。
4: 那正规彩票与网络赌博呢，二者呢有一些这个本质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发行主体不同。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合法发行的公益彩票，受严格监管，全程公开透明。网络私彩、境外赌球、直播间博彩均无资质，属于违法行为。还有呢，就是资金用途不同，彩票筹集的公益金用于全国社会保障、教育助学、乡村振兴、医疗救助、全民健身等公益事业，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网络赌博资金则流入私人腰包，滋生诈骗、洗钱等黑色链条。
0: 还有呢是参与渠道不同，中国体育彩票呢仅有线下实体店销售，无线上网络投注，无直播间下注，任何通过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私信链接、线上 APP 等所谓官方下注、网络购彩，全部呢都是假冒仿冒。那结合此次这个抖音平台整治行动，希望大家呢提高警惕，刷到赌博内容及时的举报，也请认准线下正规的彩票门店，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通过合法渠道支持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一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4: 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几条旅行线路。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还有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 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

0: 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八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是周五了啊，明天是周六周日，又迎来了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
1: 下周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产业链巨势赋能，东莞 AI 眼镜产业领跑全球赛道。2026年全市人大工作会议召开。管商大厦正式落成启用，东莞 CBD 再添新地标。东莞香港中心与第一太平戴维斯达成。